山坐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有朋友这个互动我真的看了，我刚才我就自己就笑出声来了。
2: 嗯，他说
3: 龚斌说，藤娇你喜欢的演员年龄加起来得有200多岁吧。我跟你说，你要说这个，我跟你说不止200多岁。
2: 那不止，
3: 我因为刚才你说那个互动话题嘛，我在那个旁边喝水的时候，我自己盘算了一下，我喜欢的演员，我跟大家说说啊，排名不分先后啊，
2: 陈道明，
3: 哎，你这的
2: 姜文
3: 啊，陈宝国啊，然后那个这个我捋一下，陈道明、姜文、陈宝国，濮存昕，王志文、唐国强，这我这加起来哪止200岁是吧？就随便抽出3个人来都200岁了。特别有年龄感。
2: 对，就是确实我们能看到就是老艺术家的那种魅力。
3: 嗯，
2: 有时候真的不仅是在剧目里面，
3: 对对对，
2: 你随便去扒一采访，就是一个综艺人就出来一次，就是那个谈吐就很厉害。
3: 文化工作者是确实是要文化。但其实我特别想说什么呢，就是你看啊，你像这个两位陈老师，道明老师和宝国老师，还有这个的唐老师，这大家平时可能看他们演帝王形象很多，就会觉得他们这个角色固化。实际上你看他们演过很多呀，就是那种这个小人物的角色，其实刻画的依然细腻。你如果说你看陈老师，你看那个道明老师，他演那个围城，还有老舍先生写过一个叫二马，他其实写的他都是那个底层小人物，那个刻画的非常细致。他不只是帝王形象深入人心，你像宝国

0: 老师，那他那他这那个白景琦是吧？白气爷，或者是看那个大明王朝，这都相对来说大范儿的。
1: 嗯。
0: 但是呢，他你看他演过很多，你比如说像什么那个什么老农民啊，
1: 嗯，
0: 他演那个一个农村的庄稼汉，也很气质。
1: 嗯，
0: 你就是演帝王气质，你就看那个唐国强老师，
1: 嗯，
0: 他演那个就你看那个雍正王朝，
1: 嗯，
0: 你注意看他表演细节，
1: 嗯，
0: 他是在当皇子的时候和当那个皇帝的时候，他不同阶段那个细节表情的小反应，
1: 嗯，
0: 那绝了，
1: 嗯，
0: 真是好。
1: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姗姗来了，
0: 嗯，
1: 他说懵懂的年纪，
0: 嗯，
1: 喜欢展昭，喜欢了很多年。那是我的一抹白月光。
0: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唱个《新鸳鸯蝴蝶梦》吧。
1: 可以，反正是水节目，今天话题都这样了。
0: 但我有一个观点，
1: 嗯，
0: 我就说一个男，尤其是男明星，
1: 嗯，
0: 他所谓他颜值和气质，我这两个我得一块儿说，
1: 嗯，
0: 颜值和气质扛不扛打，
1: 嗯，
0: 你得看他能不能匹配古装，
1: 对，
0: 你就看是不是，
1: 嗯，
0: 在我心中，古装扮相天花板。那个何家劲的展昭，
1: 嗯，
0: 那个焦恩俊的二郎神，
1: 嗯，小李飞刀，
0: 二郎神和小李飞刀，
1: 嗯，
0: 那个何润东的项羽，这是我觉
1: 得，哦，
0: 啊，这是我哦是什么哦是什么对吧？就是。这是我觉得，就是我认为，就是古装扮相啊，
1: 嗯，
0: 啊，还有郑少秋，
1: 嗯，
0: 郑少秋的这个楚留香和那个
1: 乾隆，
0: 对吧？这是我心中认为啊，就是古装扮相啊，他这个和角色气质契合的天花板。
1: 嗯，
0: 但是这个我其中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四大名著里的演员得单立。
1: 嗯，
0: 对吧？因为四大名著，它在整个拍的过程当中，和前头演员做功课的时候，
1: 嗯，
0: 那是非常厚重的。
1: 对，
0: 所以说四大名著里的演员单立，因为我认为四大名著是纪录片，
1: 嗯，
0: 是纪录片，就是你觉得那个角色他就是这个人，你就，
1: 嗯，
0: 他就是在历史里头，他已经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我的观点。
1: 好，
0: 嗯，
1: 烟香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电视剧和电影了，而且新生代的明星太多，脸都一样，所以我已经跳出三界外了，
0: 超脱了。哎，
1: 但是这个90后的演员啊，
0: 嗯，
1: 也有挺厉害的，
0: 嗯，
1: 就是我讲一个我自己挺喜欢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的，
0: 你说，你说，嗯，
1: 李梦。
0: 哦，
1: 是我近些年来里很喜欢的一个女演员，
0: 嗯，
1: 就是出圈的那个作品啊，
0: 嗯，
1: 就是至于她以前什么《白鹿原》的争议，
0: 嗯，
1: 去上综艺的时候，我还不太清楚，我是当一个那个综艺来看的，
0: 瓜看的，
1: 当一瓜看的，
0: 嗯，
1: 但是我第一次去看她的电影，不小心看到的，是一个剧，不小心刷到就看进去了。那个剧我本身也没打算看，那个类型，
0: 嗯，
1: 叫做《墨雨云间》。
0: 哦。
1: 演了一个那个里面就是比较疯狂的一个公主，
0: 哎，我跟你说，
1: 也就是为爱痴迷导致自己极度的疯狂和有一点变态，就是这种状态的一个公主，长公主嘛。我当时头像都换了，这个公主换了有小半个月，用了这个头像。我非常喜欢李梦，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怕这个角色诠释的就特别的到位，
0: 嗯，
1: 可能有一些不喜欢的会说，就这种演法是不是有点过了，就是特别的抢戏，但是我就是喜欢这种抓人，他很能让我有那种代入感。而且我为啥喜欢他，他还是一个生活里面特别有活人感的演员。
0: 哦，我刷过他短视频。
1: 对，就是爆火之后呢，就是他小某书里面的账号，
0: 他就是全素颜出镜，就
1: 全素颜加
0: 胆子挺大的，
1: 全素颜加丑衣服。就是很多的那个热搜出来说李梦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丑衣服，
0: 嗯，
1: 就是她的衣服真的你去穿出去不像是
0: 明星，
1: 就很像是有一个强烈个人喜好和个人风格的一个活人，
0: 嗯，
1: 就所以我非常喜欢她。而且她那个皮肤啊，
0: 嗯，
1: 那不是真不是说谁都能随便素颜的，
0: 一看就用小灯泡了是吧，
1: 就是那素颜之清透。这是我最追求的，就是用完小灯泡之后，可以去出街的，可以去入境的一个状态。
0: 你说小灯泡之前，我就插一句，
1: 嗯，
0: 就是你原本有时候很多事儿你得来自于对比，
1: 嗯，
0: 我就看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演艺竞技那个超越班是吧？
1: 嗯，
0: 你就看这个超越班里学员演李梦那个角色，
1: 嗯，
0: 你看完他们演，你就觉得李梦演的
1: 真好，
0: 确实好。
1: 而且我也理解，就是学员学。

0: 流量时代，就是我就是这些年轻演员羡慕不来。
1: 但是我就不喷不就不影响我喜欢的。
0: 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就今天我们说说你喜欢的演员和那些经典的剧。也给大家假期不出行的朋友做一些推荐的方案。
1: 哎，小灯泡。
0: 当然，李梦同款的皮肤，我们一起来用一用，连他都推荐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
1: 哎，
0: 入秋之后啊，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就像秋天的蚊子一样，它真的很野。我们还是需要去防一防的，防晒不能松懈，黑色素它也会悄悄的沉淀。这是皮肤回血的一个秋季黄金期，美白一分钟都不能停。
1: 是，
0: 提到美白，我们就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的小灯泡。这是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很多的明星和美妆博主，他们都说那美白，我就今天跟大家来展示的是 SK2 的小灯泡。
1: 哎，
0: 有很多后期出来的一些牌子说我要去对打，我要去做 SK2 小灯泡的平替。平替谁大家记得就买谁。
1: 是是是。
0: 他口碑和地位一直就在那摆着，靠的就是一些数据的积累，王牌成分 Pitara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不是单一成分，它是整个一个协同作用，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的信号。所以用一段时间之后，很多的这个数据包括这个网友都反馈晒斑痘印然后暗沉都会一把的给你清理掉，加速你的代谢，让自己的皮肤它不仅是白，最关键是清透。
1: 是，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早两蹦晚两蹦，是吧？这个白雪公主不是梦，这我都背起来了。但是其实你看啊，我们说现在这个小灯泡，首先你现在下单呢，咱说价格优惠，这一会儿跟大家说。再有一个呢，它的质地也刚好符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是的，
1: 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
0: 等你的皮肤底子给养好了之后，你就觉得出门涂一个隔离，就是那种李梦同款的，就是不精修饰低调又华丽的皮肤。质地它也很适合这个季节，我们刚才说了，最关键说说它的价格吧。
1: 哎，现在这个价格我们给到大家多少钱一瓶呢？给到大家是299。
0: 大家知道它的原价啊，专柜50毫升的正装1890，我们卖299，大家一听吓一跳，为什么？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批临期的库存有效期到27年的6月份，
1: 是，
0: 就这样品牌方才能给到我们这样一批少量的库存。如果不是就是这个日期的话，我们也打不到这个价格。但是所谓临期，事实上它不临期，27年的六月份，离现在26年的9月份。大半年的时间，
1: 是
0: 就是小一年，大家拿去用2瓶3瓶都不成问题。但是只要1.5折，299这个价格，少量的库存，大家抓紧回复精华就能下单。今天也是我们销售期的一个最后一天了啊！
1: 是
0: 正装的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仅有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还有大半年的时间，使用效果一点都不影响，但是价格你却省了1600。
1: 是，
0: 速度回复精华，这一单就是你的了。
1: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精华到微信平台，我们现在给到大家一个有效期到2027年6月的临期的一个超值低价，299一瓶，499两瓶，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精华就可以直接抢单了。
0: 是的，我们也建议大家2瓶去囤货。如果喜欢 SK2 的小灯泡，一直因为这个价格犹豫不敢尝试的，还有想要复购在等机会的，那今天就是我们这个清仓好价。跟以前我们的那个黑白绷带一样，但凡它清仓，很多朋友就很快就抢光。不要犹豫，2瓶去囤，我们再减100块钱，499，到手2瓶，可以跟闺蜜或者是妈妈分享。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各位售后无忧，放心下单。100单抢完即止，回复精华一起美白清透起来。

0: 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日常久坐不动，那腰腹松弛，没有线条，穿衣服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臃肿，还没有精气神。不如就来试一试仰卧起坐，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简简单单的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随时随地能启动，还能专攻我们的腰腹，新手也非常的轻松。 KBB 告诉你哦，仰卧起坐的好处超对症，它能够来精准的激活我们腰腹的核心，全身跟着发热发力，告别久坐带来的慵懒感。每天练上10分钟，就能够来收紧我们腹部的线条，告别松垮的小肚腩，练出紧致的腰腹，穿衣服呢也更显得利落有型。会是工作一族，练它超合适，能够缓解我们久坐导致的腰腹僵硬、血液循环不畅，改善含胸驼背的体态，同时呢能够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的身体更稳。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其他运动，都会更轻松，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的时候也别着急，快要先找对发力感，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脚掌贴地，双手轻放在耳侧或者是交叉放在胸前，用我们腰腹肌肉发力来抬起上身，肩胛骨离开地面即可，不用完全坐起，然后呢再慢慢躺回来，感受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收缩。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按照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再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可以再增加每一组的次数或者是组数。当然，重点是千万不要用脖子发力，我们全程呢是要靠腰腹来带动，上半身呢也不要猛弹，不然容易伤到我们的颈椎，还没有效果。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瑜伽垫不平整，避免割到我们的后背，那起不来的时候可以让家人轻轻按住我们的脚踝作为一个辅助，或者呢先做半程动作，安全是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躺下，坐起来揉揉肚子，拉伸一下我们腹部和侧腰，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痛。不如就从今天开始铺好垫子练一练，打造紧致的小蛮腰，加油哦
1: Q Baby。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

0: 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说到这个喜欢的演员，这个有朋友这个跟我们互动啊，确实是勾起了很多这个尘封的这个回忆。
1: 嗯。
2: 孟先生也提到了这个陈宝国老师，
1: 嗯，
2: 这个他说小时候喜欢过很多流量明星，
1: 嗯，
2: 现在呢这个年纪上来了，越来越喜欢这个老戏骨们，恩刷了《大明王朝1566》啊，这个喜欢宝国老师、黄志忠、倪大红、张志坚、各位老师
1: 啊、
2: 这个剧真的是绝了，这个剧
1: 是
2: 目前豆瓣评分应该是最高的、国产剧里头最高的，就
1: 难以超越天花板。
2: 但是这部剧也是跟那个《大话西游》有点像，上映的时候收视率一片惨淡。

0: 是后来才反过劲儿来。
1: 嗯，
0: 但是这个大明王朝一五六六，建议各位搭配着解说一块儿看，因为他是
1: 我可以看那种三分钟，嗯、三分钟讲解一集的那种。
0: 就是我，尤其是各位，就是您在这个公务系统工作的。建议逐帧学习，因为他真的是把这个中国古代官场的那些权谋话术啊，
1: 嗯，
0: 体现的非常的这个精湛，
1: 嗯，
0: 很普通，就是说男演员喜欢周星驰、欧阳震华、刘青云、古天乐，
1: 嗯，
0: 喜欢古天乐单纯因为帅
1: 啊、哦，
0: 然后喜欢朱茵，单纯就是因为他在《大话西游》里眨那一下眼
1: 啊，超漂亮。
0: 嗯就是那个眼里有光啊，你真的、嗯、你现在点眼药水你都点不出来。
1: 你去看，就是再去看什么类似无限超越班之类的，
0: 嗯，
1: 你看哪一个选手，
0: 嗯，
1: 就是会挑这个大话西游，
0: 多大胆儿呢，
1: 那个彩霞
0: 对吧，多大胆儿。就你有时候你这个是他，我有时候自己我也审视，
1: 嗯，
0: 我说是不是这个时代滤镜，
1: 嗯，
0: 就那个时候啊、嗯、这个作品，就是所有很多影视作品是起步阶段，
1: 我们既然说很难超越，我们也在有时候复盘这个问题啊。
0: 对，但是你就发现就是有很多演员啊，你就都你找不着平替，
1: 嗯，
0: 对吧，你说你平替谁，你没有，
1: 嗯，
0: 所以为啥我就说你如果说这个时候我把四大名著拉出来，那都属于欺负人，
1: 嗯，
0: 对吧？但是你即便就是刚才咱提到你说就是展昭，
1: 嗯，
0: 你找个平替，你也很难找出来，嗯、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那个角色太深入人心了。
0: 对，你就包括前两天那个这个刘欢老师这个走，哎呦，我当时我还是琢磨，我说你看这之后在内地歌坛里头，哪有人家刘欢老师的这种平替呀、啊？
1: 嗯，
0: 你谁能对标他呀？
1: 嗯，
0: 很难，是不是？这就是时代造就出来的艺术家，
1: 嗯，
0: 对吧？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就是我们得这个珍惜啊，就现在就我们看到这些精彩的经典的作品啊。嗯，确实是值得珍惜的。
1: 是的，
0: 嗯，
1: 大家也就可以继续跟我们来推荐你喜欢的演员，
0: 嗯，
1: 以及就是那些不能错过的精彩的剧目。
0: 嗯，你最近有哪部剧哪个演员让你觉得特别心头好吗？
1: 啊，最近我没再看了。
0: 嗯，
1: 我最近看 AI 短剧。
0: 你最近，我建议你啊，
1: 我是2025年的时候在看那个真人的短剧，嗯、喜欢那个短剧演员刘晓旭
0: 啊、
1: 嗯，喜欢了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0: 嗯，
1: 每一天我搜完了他所有上映的那个短剧，
0: 嗯，
1: 然后今年开始有那个开始看 AI 的短剧，
0: 嗯，
1: 但是其实都不是故意看的，都是不小心看的，
0: 刷到的，
1: 不小心刷到就看完了，
0: 嗯，哎、
1: 所以有点耽误我看正剧，
0: 这啥？
1: 最近没咋看，包括朋友看的那个《兰香如故》，
0: 嗯，
1: 我也没有看。
0: 哦，我的这个给你一点这个小建议啊，
1: 嗯，
0: 最近你找点细糠多吃吃，
1: 哦，
0: 你毕竟
1: 不能老看鱼缸之眼，他占了我的停车位。同学聚会他居然不还我这500块钱，
0: 隐匿爸爸首富的身份。
1: 我一直都在看这些，最近
0: 这两家人抢房子，哎呦我天哪，这一天一天的都是点这，是吧？
1: 抢101集啊，能
0: 抢到最后我都烦了，
1: 我看抢停车位那个占停车位那个演到88集了，
0: 嗯，
1: 车还没挪走呢。
0: 不要了吧，要不然就真的就这80多集那絮叨的，这不要了得了。我最近这个好好学习学习，万一这后面拍呢？
1: 你推荐一下吧，因为我11大概也不出去。
0: 嗯、哦，我昨天晚上看了一剧，嗯，我觉得还行。
1: 嗯，
0: 就是那个迷雾剧场新上了一剧，叫《余红》。
1: 哦，
0: 余红就是
1: 哦，
0: 余红就是，它每一集就10几分钟、20分钟之内。
1: 嗯，
0: 节奏相对来说呢
1: 比较快，
0: 比较快，
1: 嗯，
0: 演的就是就是东北的这个东北那嘎子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你看那演员，哎呀，你把那个生活化的那个表演啊，
1: 嗯，
0: 这个体现的淋漓尽致，是谁？
1: 那他是悬疑的吗？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在迷雾剧场里呢，
1: 嗯，
0: 在迷雾剧场是那个谁主演的呢？就是马伊琍，
1: 哦，
0: 然后王佳佳，
1: 哦
0: 啊，但他那个男一，我觉得你不一定认识。
1: 嗯，
0: 男一叫张哲华，
1: 嗯，
0: 他是从哪儿出来的呢？就是大家看那个《喜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1: 嗯，
0: 《喜人奇妙夜》，从那里出来的，
1: 哦，
0: 啊，从那里头出来的，这个是男一，
1: 嗯。

0: 长得可帅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演技也扎实。他最出圈的就是那个少爷和我，
1: 嗯，
0: 就是那个这个你竟然让刘波、刘海、刘疤，我龙傲天誓死保卫你，
1: 哦，知道了，
0: 就是他，
1: 嗯，
0: 啊，就是对，他是
1: 龙傲天，我就知道
0: 龙傲天，你知道吗？这剧我昨天看了几集，
1: 还不错 啊，
0: 因为它节奏不拖沓，一集就十几分钟。
1: 就是不管它是哪一个时代的剧，如果说节奏比较紧凑，
0: 嗯，
1: 然后又有一定的这个影片的质感，
0: 哎，
1: 那我觉得咱们是可以看一下的。
0: 哎，是是是，
1: 毕竟这是最低成本的一种娱乐。突然想到，
0: 嗯，
1: 老舅这个今年没获奖吗？
0: 老哎没有，
1: 去年
0: 老舅是不是因为今年播送明年评奖？
1: 童晓对这一块是极为的了解，
0: 熟悉是吧？熟悉是熟悉，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1: 嗯，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也会有一个这个拿到一个啥结果。
0: 老舅也挺好的，
1: 嗯，
0: 老舅，你看那个郭京飞也有王佳佳，嗯，还有那个陈明浩，
1: 是
0: 哦，这
1: 都不错，
0: 都是好演员。
1: 嗯，
0: 哦，陈明浩我也特喜欢。就是陈明浩这个演那个，他跟于和伟演那个《理想之城》，
1: 嗯，
0: 他里头演那角色绝了
1: 啊。
0: 哦，
1: 君子，
0: 嗯，
1: 他说从《叛逆者》开始，我就喜欢朱一龙。
0: 哦，朱一龙就刚开始出道时候背着一个江湖贺号，
1: 嗯，
0: 叫小梁朝伟。你仔细看他有时候那个
1: 这是背着很沉重啊，
0: 哎，对，那个眼神里那个小忧郁感，嗯，是有梁朝伟那个，
1: 嗯，也是好演员。
0: 嗯
1: 嗯，陈说重生之我在广播电台当保安。
0: 你这么说，我还真干不了人活。
1: 为啥？
0: 按招聘标准我可能超龄了，我可能。
1: 那这样，重生之我在广播电视台当保安队长。这可以吧？这个年龄
0: 级别有点高，这级别有点高，这
1: 竞争也很激烈，
0: 更应聘不上，你知道？更应聘不上。
1: 好，我们也欢迎朋友们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因为临近放假了，所以今天我们节目这个话题相对来说啊，
0: 轻松一些，
1: 轻松一些，
0: 也算是大家这个假期，如果说您不出去的话，咱攒点剧看看，
1: 对，
0: 是吧？您推荐推荐您喜欢哪个演员，喜欢哪部剧，
1: 别只单纯的觉得我们今天节目水，
0: 嗯，
1: 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服务性在里面的，
0: 哎，服务性，
1: 包括你听完整期节目，嗯，它的这种艺术赏析度和它的服务性，它其实是一个兼顾啊，朋友。
0: 如果
1: 大家说点事儿，
0: 对，假期大家如果要是出去玩，也有一个短途出境游的好去处，免签的济州岛一定不要错过，碧海火山草地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拉满，我们提供成熟的跟团游，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家庭闺蜜情侣出行私家定制小团，拒绝走马观花，自由行的朋友往返机票可以单独购买，性价比在线，牛岛成山日出峰，乐厅里海水浴场，热门景点尽数游玩，解锁济州岛的浪漫海岛之旅，发送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不管大家在这个假期里面是要去到就是看一看这种山海的漫游啊，还是就是户外露营啊，一款软壳的冲锋衣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你的出游新品。
0: 是，
1: 那么2026年我们新上架的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今天来到了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一天，它的厂家来头啊，就是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
0: 嗯，
1: 你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是出自这里。
0: 是，
1: 我们这一件跟商场里面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生产线，
0: 嗯，
1: 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专业级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但是我们不用为品牌溢价买单，我们的优惠价格只剩最后一天，就是此刻听到要下单的朋友，
0: 嗯，
1: 抓紧最后的时间了。
0: 哎，
1: 我们先说价格吧。大家现在去买一件冲锋衣的话，挂上，如果你挂上某项，啊，某特、
0: 某鸟、
1: 某鸟，
0: 嗯
1: 啊，
0: 你不得大几千？
1: 某 lemon，嗯，你都不说，这是得大几千吧？
0: 得。
1: 但是你这就是大家说我买一些国产的这个性价比的这国货品牌，
0: 嗯，
1: 那也得四五百、五六百。打完折的一个价格，
0: 嗯，那是。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厂家直供我们大宗团购的价格，
0: 嗯，
1: 去除品牌溢价，
0: 是
1: 去除各种的这个中间商，
0: 哎，
1: 一件包邮只要79。
0: 哎，你看看，
1: 它不是一件一层皮的防晒衣，是三防科技面料的双层的单向分子渗透技术的一件冲锋衣，
0: 是
1: 也算是一个轻户外，
0: 嗯，
1: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
0: 冲锋衣
1: 一边。

0: 看一边听。
1: 哎，
0: 我们说它的这个质感，刚才讲到单向分子的渗透技术，水是透进来的，
1: 嗯，
0: 风也是钻不进来的，汗气它却能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
1: 是，
0: 就整个秋天和春天它穿起来是很适配。
1: 嗯，
0: 如果说大家说夏天去穿稍微有点热了，
1: 嗯，
0: 冬天去穿，建议朋友们再等一等，我们后面会出羽绒，
1: 哎，对对对，
0: 和加绒款，
1: 是。
0: 那如果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十一出游，太适配它了。
1: 是。
0: 同时，三防的科技，防泼水，像这种飘一点小雨点，这两天这种阴雨天气，它给你扛得住。
1: 嗯。吃饭，您见点油点子，喝咖啡，撒上点咖啡，
0: 湿巾一擦干净了。
1: 对。
0: 还特别的耐磨，
1: 嗯、
0: 穿几年照样是板板正正。
1: 嗯。
0: 版型更值得一提，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是已经摸出来的、
1: 嗯、
0: 就是既有松弛感，不会说卡肩收腰，穿上去没有调性，
1: 嗯，
0: 但是穿上去还是那种很有这种松弛感的一个休闲款、
1: 嗯、
0: 但是又不会过于的那种松垮，让你像就是那种年轻款的潮牌，太过于嘻哈，
1: 它是板正里夹着舒适，
0: 对，
1: 松弛里带着质感，
0: 就是刚刚好，穿上是一个显瘦显高款、哦、所以我自己是试了，觉得版型可以才会入。腾小买了黑色，我买了黄色，大家回复一下冲锋衣，抓紧抢你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
1: 嗯、
0: 连帽的设计，下雨的时候直接戴上就可以了，而且那个帽子和脖子处也很有支撑力，搭配那个撞色的拉链，
1: 是
0: 很好看，也显脸小、
1: 嗯、
0: 大家回复一下冲锋衣有七款颜色，流行的多巴胺还有莫兰迪的那种灰色系你都可以选得到，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男女同款全覆盖。
1: 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冲锋衣到微信平台，79块钱给您包邮、
0: 嗯、
1: 买两件还能打9折，新朋友成为客服会员呢再给您减5块，老顾客用您的积分抵扣呢还能再打个99折。
0: 是商场里面1000元标签的一个同品质的冲锋衣，品牌溢价全部砍掉、
1: 嗯、
0: 商场卖到700-800，我们广播渠道品牌谈到大厂啊，大宗团购、嗯、一件只要79，两件下再打9折，平均一件才71，两杯咖啡的一个价格。
1: 嗯，
0: 销售期的最后一天，随时断码断货，有喜欢的颜色加入购物车，抓紧支付就可以了。新朋友加我们客服会员再减5块钱，不用担心售后，我们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一键抢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你有没有发现孩子成长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困惑，想融入新的小伙伴圈子却不知道怎么做，羡慕别人的好朋友总想着主动去讨好，结果反而显得局促而又被动。其实啊，教育孩子有两个特别棒的道理，叫做吸引力法则，两个小故事就能给你说透。我家小侄子去年刚上三年级，转学到新学校，看着班里同学三三两两玩得很开心，他特别想加入，但是呢却不敢主动开口。他试过凑上去搭话，试过把自己的零食分享给大家，可是小朋友聊得火热，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后来他干脆不纠结了，一头扎进自己喜欢的昆虫世界，每天放学回家抱着昆虫图鉴看得入迷，还自己动手做昆虫标本，周末缠着爷爷去公园观察蚂蚁搬家、蝴蝶采蜜。慢慢的，他成了班里小有名气的昆虫小专家。有一天班里搞自然分享会，他带着自己的标本上台，绘声绘色地讲蝴蝶怎么破茧，蜜蜂怎么采蜜，台下的同学都听得眼睛放光了。分享会一结束，好几个小朋友围过来，叽叽喳喳地问他各种问题，还有人主动说，周末我们一起去公园找蝴蝶吧。你看，小侄子没有刻意地去追着别人玩，而是靠着自己的热爱和积累，自然而然吸引来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还有邻居家的女儿朵朵，以前总羡慕班里的人气王，学着人家的样子穿衣服玩玩具，可还是融不进那个小圈子。

0: 朵朵在妈妈的引导下开始学画画，每天坚持画一幅小漫画，有时候是可爱的小动物，有时候是班里发生的趣事儿。她把画好的漫画贴在教室的公告栏里，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同学们下课都围过来看，还有人主动找她约稿，让她画自己喜欢的角色。朵朵就这样靠着一支画笔成了班里的小画家，旁边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就像我们常说的，如果你喜欢一只蝴蝶，千万别去追它，你跑得再快也追不上蝴蝶扇动的翅膀。不如静下心来，在院子里种花种草，浇水施肥，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满园芬芳，那只蝴蝶自然会循着花香飞过来。就算你心心念念的那只蝴蝶没有来也没关系，你亲手种下的花草会引来更多的五彩斑斓的蝴蝶，会招来勤劳的蜜蜂，会有微风拂过，会有阳光洒落。你在种花种草的过程中收获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小花园，也变成了一个懂花草爱自然的有趣的人。这个道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教育孩子也是一样，与其教他讨好别人，追逐不属于自己的圈子，不如引导他向内生长，多读一本书，多学一个小技巧，多培养一个让自己发光的爱好。当孩子把精力放在修炼自己身上，慢慢地变得丰富而有趣，不用他刻意去寻找，美好的人和事儿自然会来到他身边。因为向内求才是人生最好的出路，提升自己才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事。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两瓶再减100，499到手两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1: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5: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6: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麦。感谢朋友们在视频端也在给我们点赞啊。
6: 是。
5: 乐进这位朋友。他说开车我喜欢听999。
6: 哎，谢谢您。哎，这个有品位之选。
5: 就喜欢朋友开车听我们。
6: 真是。希望今天各位这个听我们之后呢，那个心情能更好。啊，这个
5: 今天有没我们，大家心情都好。
6: 就是所以
5: 今天我们。

0: 在疑。
1: 我说希望大家心情更好嘛，是吧？你这会儿听我们，
0: 嗯，
1: 等到下班的时候听老杨跟 QBB 的时候，
0: 心情更好。
1: 对。
0: 觉得两位简直是天使坐在这儿，我都这个开始吃饭了还在上班呢，
1: 俩人说啥都行，都透着一股开心。
0: 似水流年他说腾霄发量真好，
1: 嗯，
0: 一头乌黑的头发，这点上是真实。
1: 嗯，
0: 其实是我们这儿有几个发量好的啊，
1: 嗯，
0: 就是男性不多了，
1: 啊，
0: 不多了，真不多
1: 了。嗯，
0: 我好像突然没想到第二个腾霄和郑强
1: 啊，对对对对，
0: 都是属于发量比较浓密的。
1: 我们俩现在还是能坐到那儿跟托尼老师说打薄的人。
0: 对，
1: 老杨去
0: 在那儿烫头，就发顶这一块，
1: 对，
0: 就发根给我往上垫一点，
1: 应该是烫头了。
0: 刘海不要往前，给它往下扒拉一点。
1: 我真的觉得啊，就是其实很多时候
0: 我当然不是说纯说人老杨，假发片我都买了。
1: 每个时候有他不同的那个状态，
0: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优势，
1: 对，就是
0: 天生的。
1: 对，你看老杨人家头发少，但是人家肚子大呀。
0: 啊，对，
1: 是不是？多大仇呢？多大仇？
0: 可baby发量也好
1: 啊，他发量确实是可以。
0: 嗯
1: 嗯，我一度以为是他这个，我原来都以为他那是假头发
0: 啊，
1: 哦，
0: 嗯，戴假发了或者说种植发，但是他也是天生的
1: 啊，确实。那可能其实他也不咋操心，反正是。
0: 对，
1: 嗯，
0: 你谁跟他似的，头发都是长这么茂密。
1: 像我们这个天天操心操成这，还能保持发量的也很难得了。
0: 对
1: 啊，没事黑芝麻什么的多吃点，反正是。
0: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买我们的 SK2 的小灯泡。
1: 嗯，
0: 这个 SK2 小灯泡，刚才老杨已经跟大家来介绍了。
1: 嗯，
0: 虽然说老杨的那个状态听起来比较疲惫，
1: 嗯，
0: 但是产品就在这放着，我们优惠的力度在这放着。今天我们满共100单，今天的最后一天，抢完即止。
1: 嗯，
0: 这也是这个大家能抢到我们 SK2 小灯泡的最后一天。
1: 对，
0: 嗯，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江湖老大哥。嗯，K2 的小灯泡，国际大牌，美白界的常青树，靠的就是王牌成分 Pitara 搭配烟酰胺，这个复合亮白的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的信号。
1: 哎，
0: 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它的口碑地位一直没有弱下来过。
1: 嗯，
0: 那么多想平替它，说美白我们这款平替 SK2 的小灯泡，平替谁朋友你记得就去买谁吧。
1: 嗯，
0: 重头戏我们说说价格，
1: 是
0: 好吧？专柜正装50毫升1890，但是因为我们和品牌方锁定到了100单07的库存，
1: 是
0: 这一批有效期的是到2027年6月份。
1: 哎，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清仓价格只要299，
0: 嗯，
1: 相当于一个1.5折。
0: 是，
1: 您要是买2瓶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100，2瓶是499。
0: 嗯
1: 啊，
0: 如果没有说这个清仓的07的，
1: 嗯，
0: 一个日期的话，我们拿不到这个价格。
1: 那这肯定是啊。
0: 对，但是所谓07，它并不07，到2027年6月份还有小一年的时间。
1: 哎，是。
0: 如果朋友觉得，哎，我非要买这个28年的，
1: 嗯，
0: 大家就不要去下单。
1: 嗯，
0: 如果说我是自用，送给太太，送给最亲密的人，嗯，就是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合适。
1: 哎，有朋友说 SSS， 有朋友说价格确实是可以。
0: 啊，他说近期的吗？日期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
1: 对，到明年的6月份。
0: 是的。
1: 嗯，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精华就可以一键抢单了。
1: 嗯，
0: 2瓶入手去囤货的话，我们再减100块钱。
1: 哎，
0: 499到手2瓶，
1: 是
0: 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各位售后无忧，可以扫码溯源，回复精华100单抢完即止了。

0: 家说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天坐在办公室，窝在沙发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是不是总是觉得腰又酸又僵，腿也没有力气呢？想动却怕动作太难，没有场地，那不如你就试一试靠着墙来静蹲一下。找面墙就能练，不用跑不用跳，护腰的同时还能练腿，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 QBaby 告诉你哦，靠墙静蹲太懂久坐的痛了。如果说坐久了腰没有力气，膝盖呢也会发沉，那练这个动作的同时呢，我们的后背要贴着墙给腰来撑力，缓解腰部的紧绷，同时呢还能够让腿上的肌肉动起来，帮助恢复一下腿部的力量。练完之后腿部发沉，腰呢也很舒服，别一直坐着强太多了。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练过，那就跟着 QBaby 一起来，非常简单。首先我们的后背紧紧贴着墙，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慢慢往前挪一小步，然后膝盖慢慢的弯曲，直到大腿和地面差不多平行，就像靠墙坐在一把隐形的椅子上，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或者是贴墙都 OK。 刚开始呢你不用撑太久，每次20到30秒就可以了，歇1分钟之后再重复练，重复3到4组，适应了之后再慢慢增加时间，记得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膝盖会不舒服，后背呢也不要离开墙，这样子护腰又护膝。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啊，要穿上软底的鞋，别光脚就直接踩在硬地上，脚底板会有点硌到。如果说你蹲久了腿有一点发抖，那就赶紧站起来歇一会儿，也别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些按摩，让我们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久坐足不要再瘫着了。找面墙静蹲，简单又安全，护腰还能练腿，现在就试一试吧，加油
2: QBaby Keep Running。

0: 放弃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汪腾霄，
0: 我是小麦。因为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嘛，跟大家想松弛一点，聊一些这个
1: 影视作品、
0: 影视话题
1: 啊，
0: 资讯都没咋跟大家说。
1: 咱每一趴里都含有资讯啊，每一趴里头，
0: 每一趴都有这个影视资讯。
1: 你这样的话，
0: 信息量极大。
1: 大家如果说这个，咱说这个过节不出去，你跟家是吧？追剧，咱提供多少素材啊？是不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
0: 那我这一条就是金饰降价了，让大家买或者不买啥的，还说不说了？
1: 你要能留到节后说，可以攒呀。
0: 节后就不是这个价了，
1: 那就现在赶紧说。
0: 29号啊，昨天，国内的多家品牌的金饰价格大幅下调。周生生报价1245，周大福1246，老庙黄金报价1242，都较前一日跌了33%。
1: 哦，
0: 说金饰的价格已经跌回了8月初的水平，说八月初的

0: 有很多朋友说要入嘛，后来又小幅的反弹了一下。记者也了解到，金价的回调叠加国庆消费季来临，有不少之前观望的市民果断出手了。除了婚嫁三金五金等热销的产品，年轻的群体这个购金的需求也在释放，比如说轻量款的一些足金的吊坠啊、手链配饰、这个小挂件啊等等饰品销售都很亮眼。
1: 怪不得你说最近这个刘
0: 大门
1: 老跟你说你怎么不买，你怎么不买哦？合着和这个
0: 真的是降了，
1: 是了解行情的。
0: 对，他是每天盯着那个看着手机，然后跟我说你还不买吗？但是他有时候他的那个语言也会变，过两天等涨价的时候，不是对涨价的时候，他说其实那两天你没买也对，就是降价的时候再跌的时候，他说你没买也对，
1: 横竖里外都是他。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有需求，比如说你要买三斤五斤的，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
1: 是
0: 你想自己带着让自己高兴的，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对，
0: 就是假期的时候去入一下。如果是纯理财，大家
1: 那需要谨慎，
0: 追涨杀跌还是不能，
1: 对，你还是得了解一下，这一个是自己的这个承受能力，一个是您对于这个行业的这个信息和知识的这个积累，
0: 对，
1: 所以这个我有一个我的习惯，因为我这方面呢，我别说这个算理财了，我上学的时候数学题我都算不明白，
0: 算不明白，
1: 对，所以我就完全不会为任何这种事儿动心，因为我这就不是我的了解的范畴，
0: 我陪着你。
1: 咱
0: 不跟他们玩，
1: 一穷到底。
0: 咱俩啊，就靠死工资，
1: 真是。就这点命都卖给单位，就这点精力都使到工作上了。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今天呢，这个各位可能很开心啊，因为这个随着我们这档节目这个结束呢，大家可能就要拉开今天工作的序幕了。
0: 是的，
1: 今天这个工作主要是收尾，对吧？主要收尾啊，
0: 检查一下节前的工作收尾的怎么样？
1: 对对对，这个期待着等老杨跟 QBB 上班的时候，咱就可以痛痛快快的享受假期了。
0: 是的，最后也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牡丹花田活动的朋友可以看过来了。
1: 是，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现在呢是有活动啊。首先呢，跟大家说说这个推荐它的这个三大硬核理由，一个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上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另外呢，它的丝路云纱膜布呢是极致贴肤，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展开度非常好，柔软的好像你的第二层皮肤。第三呢，就是它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用，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有权威的液检测验证报告。日常是99一盒，今天呢您99块钱你直接能带走四盒，平均呢一盒是不到25块钱，添加我们客服的启威呢，还能再给您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您到手的是四盒正装加两片试用装，您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节后见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幸福新词条AI 加，
2: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I 眼镜。
3: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四海。
4: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1: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5: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6: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7: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一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8: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6: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

0: 域，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程。
1: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政，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0: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幸福新词条：低碳。
3: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2: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4: 家里安了光伏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5: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0: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6: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0: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7: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0: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7: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0: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京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2: 幸福新词条：飞低。
8: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9: 收到。
10: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1: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机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2: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3: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4: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5: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非

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服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3: 天越冷，越发现一件事。冬天和喜欢的人睡觉真的大补，这不是什么风花雪月，也不是恋爱洗脑贴，而是一项高效的冬季生存策略。科学一点不浪漫，有研究证实和让你安心的人同眠，入睡更快，深度睡眠更长，连免疫力都在悄悄修复。精神病学前沿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伴侣一起睡觉能够增加快速眼动睡眠期，从而影响大脑。众所周知，快速眼动睡眠期与非快速眼动睡眠期循环交替，共同构成了一个又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快速眼动期是睡眠阶段里做梦最频繁的时间段，这个时候的脑部神经元更活跃，新陈代谢活动更强烈，而和喜欢的人一起睡觉时，快速眼动期的时间占比增加了。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段，大脑会整合各种信息碎片帮你充电。说白了，这不只是睡觉，是夜里悄悄给你做精神 SPA 和记忆备份。且慢，还没完，和喜欢的人一起睡觉是大补，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和心爱的 Tasha 一起会缓解焦虑，横扫阴谋，做回自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团队在 Sleep 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伴侣一起睡有更轻的疲劳感，更低的抑郁、焦虑和压力评分，更强的社会支持感，以及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什么意思呢？说个扎心事实吧。

0: 天人容易 emo， 对吧？你想想，白天当了一天的牛马，累得要死，晚上躺下，脑子里还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的重演，你伤心不伤心？但身边有个让你安心的人，抱一会儿，皮肤接触真的能刺激身体分泌那种叫催产素的东西，帮你放松抗焦虑，这可比喝热水管用多了，差点就要和他满血复活，手牵手对抗这个稀碎的世界了。啊，不是吧，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可能是骨感的，
1: 对象打呼震天响怎么办，
0: 睡相极差怎么办，还有
1: 我缺的是知识吗，
0: 我缺的是那个人啊。别急，高智商御姐的清醒就在于核心需求是安全和温暖，这人能给你最好，给不了咱们自己也能造，没有恒温的人形暖炉，你就搞个有分量的厚被子。有研究说盖重被子能促进褪黑素分泌，助眠又缓解焦虑，原理跟被拥抱差不多，这叫物理代餐。再不行你就蹭宠物的猫狗趴身边，那均匀的呼吸和体温就是顶级白噪音和小暖水袋，安全感十足。再或者等咱变小了抱个阿贝贝也能有相同的效果。说到底，冬天的夜里，无论是两个人相拥而眠的深度治愈，还是一个人用智慧搭建的温暖堡垒，能让你从头到脚放松下来沉沉睡去的就是最好的大补。这个冬天祝你夜夜安眠，身心俱暖。
2: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3: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4: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萌萌来嘛。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你知道前两天我就看到有人跟我说，当然这么好听的一首歌还得老东西来唱。哎呦妈呀，老东西来听，咱能不能说叫老 baby 啊？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准时收老东西，收听老东西的节目来着。多奇怪，但是你一换，你说欢迎大家来收听老 baby 的节目，你忽然间觉得呀，那感情啊，那真的啊，根深蒂固。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节目厅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跟你讲哦，就是我整个人现在心已经飘了。已经开始放假了，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如何的啊。如果你跟我是一样的话呢，要不然咱们俩路上见一见。对对，你现在路上见到的就是我。对，来吧，国庆期间具体这个天气情况大家还是蛮关注的，因为有些朋友还是要出去玩的，对不对？那么在9月30号到10月30号期间呢，中西部南部有阴雨天哦。在4号到7号的时候呢，全省将会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有两次冷空气的活动。9月30号全省大部分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10月1号气温较前期下降4到8度。10月3号夜里到4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假期前期中西部南部需要防范阴雨天气对秋收秋种秋管的一个影响，雨天道路湿滑，局地能见度低，需要注意出行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呢，大家还需要关注每一天的一个天气播报哦。那么咱们省会郑州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零星小雨，白天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夜里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3度，最低气温15到16度。提前祝大家国庆愉快。当然啊，国庆期间啊，少不了跟朋友们相聚，胡吃海喝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呢，有些东西啊，还是该能，注意，还是要注意一点点啊。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了一条这个消息，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每家每户自己家的孩子都是最主贵最宝贵的，从小我们都恨不得让他吃世界上最好的。可是有时候有些东西讲究量，有些东西还是要研究一下的。就在最近，浙江杭州宝妈啊，就说自家的2岁幼儿连续8个月频繁食用儿童装的隐鳕鱼后，抽血查出汞元素超，然后医生就称幼儿是血管汞含量最好保持在他们的那个平均数字以下，但是他的孩子现在查出来比平均数字高了5倍以上，确诊是汞中毒。那么涉事家长就说，他是从去年12月以来累计购买21盒某产品，每盒180克，孩子共食用了大概3.78千克，就是不少的量啊。产品标注为儿童装，宣传页面称营养价

质高，每袋银鳕鱼蛋白质含量满足3到8岁宝宝每日约85%以上的蛋白所需。可是呢，记者在检索的时候发现啊，银鳕鱼每盒售价为118，然后外包装含有儿童装含欧米伽三 DHA 去皮去骨去刺等宣传字样，配料表为银鳕鱼，叫做犬牙鱼。涉事食品生产厂商呢出具的这个检测委托检验报告也显示，该产品甲基汞，检测结果为0.21毫克每公斤。那么检测结果也是符合国标的限量要求，所以厂商就回应啊，就书面答复说，标注的儿童装初衷并非宣传为婴幼儿专用食品，只是基于去皮去刺小块独立包装的形态，方便家长给孩子备餐，并非限定适用人群。深海野生银鳕天然存在微量汞，该产品汞含量远低于国家标准规定的限量值。那对此呢，涉事家长就表示并不认可，银鳕鱼真名叫做南极犬牙鱼，根本不属于鳕鱼科，而是鲈鱼科，只是长得像鳕鱼，很多商家就把它标为很适合儿童幼儿宝宝作为辅食，然后他自己觉得危害性很大。那涉事家长还表示说，汞一旦继续在体内代谢出去速度很慢，对孕妇和胎儿影响比较大。那涉事家长就说，按照医嘱呢，患儿需要进行3个疗程的排汞治疗，单次疗程为7天住院治疗。目前呢，患儿肝肾功能尚可，脑部神经是否有损伤，这个待随访观察。然后你知道这个事儿啊，就是被爆出之后呢，就有很多人评论啊，比如说有些这个网友就说，宣传都写的是满足3到8岁的需求，2岁宝宝为啥要频繁吃那么多呢？家长也是有一定责任。然后呢，还有一些评论会说，说妈妈也不是特别合格，婴幼儿辅食鳕鱼只能吃真鳕鱼，大西洋真鳕鱼，银鳕鱼贵，但不是这么，不是这个鳕鱼，但凡稍微查一下的话，他说应该妈妈就知道了。他说我宝宝辅食刚添加鱼，我就查了能吃哪些，其中就有特别强调不要买银鳕鱼。然后还有网友说，避免单一食物长期摄入，凡事都要讲个量。我觉得啊，真的每个人讲的都是蛮有道理的。现在你知道家里自己的孩子都可主贵，对吧？都想给他最好的。我们也基本上就是基本上照书养，属于是，往往是第一胎的时候基本上都照书养，第二胎的话呢，基本上就开始啊，就是俩眼一摸泪的开始养了。啊，基本上就是开始照本宣科的养了。但是你知道啊，书上或者网上说的孩子吃这个吃那个，我现在养了两个孩子拐回来的经验告诉我，我觉得粗茶淡饭最养人，有些东西一周吃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就可以了，真的不用那么勤快，或者说是那么多的补剂给到孩子，孩子没有缺，我现在是不会再买的，那我基本上买的都是他日常吃的。所以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就是孩子啊，现在这个社会都不会说营养不良，你正常吃就可以了。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宝妈们就是很极致，什么都要最好的，鱼要吃最好的，然后那个虾要吃最好的，什么深海的虾，然后比湖里的虾好什么的，我觉得太矫情了。他能错多少营养？你跟我说，小朋友又能吸收够多少营养？我觉得这么多都不如让孩子休息的好，来的就是免疫力好，长个也快，对吧？就是粗茶淡饭就可以了，不用非要吃什么那个叫什么柴鸡蛋。哎呀，我身边有些宝妈就是非柴鸡蛋，那柴鸡蛋专家说过多少回，它跟普通的鸡蛋唯一不一样就是胆固醇高点。哎呀，而且什么买鸡蛋一定要买什么白皮的，不能买红皮的，我也醉了。据说饲料这种东西啊，你喂它吃啥，鸡饭啥颜色的蛋。所以但是也都理解那份爱孩子的心情，可是有时候啊，就是爱啊可不敢过，你知道啊，就是粗茶淡饭吃啊，老百姓吃啥咱们吃啥啊。那这句话也讲给11期间大家这个就是成年人啊，讲给你们，咱吃东西啊，就是凡事讲量，尤其是喝酒这件事情。好了，就说这么多啊，这个时候好想给你们上点护肝片啊啥的。

0: 营养片之类的。给你们先上的是什么？先上的就是这一次假期你出门玩啊，给你安排的一个冲锋衣，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确实是穿冲锋衣的旺季，尤其像这种忽然间下雨了，忽然间刮大风了，然后呢忽然间就是又很热，嗯，穿短袖不是，穿长袖也不是的，那一件外罩冲锋衣就非常有必要了。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冲锋衣，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防污，比如说油点子啊，你溅到身上没关系，不用担心，你时间一擦就干净了，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的。包括啊，它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呢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呢，我们家的版型你放心，人家是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的连帽设计，遮阳防风挡雨。我们的厂家来头也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你光商场看到那些户外大牌绝大多数都来自于这里。而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这款衣服哦，是说白了就是衣服是一样的衣服，是跟商场挂标签的品牌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但是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今天给到大家也不是几百块钱，今天两位数79，是不是相当给力？然后买两件再打九折，平均一件71。找客服添加好友再减5块，老客户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
1: 给力！
0: 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小助理安排上链接，今天最后一天哦。
1: 3、2。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2: 2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2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也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当然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加油
2: 2Baby。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第一次吃黑玉米，看到一嘴黑，是不是心里一慌？
2: 完了，麦到转基因科技狠活了。
1: 别着急投诉，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玉米界的黑老炮。第一个，黑玉米根本不是什么转基因，人家在华夏大地上都种了上千年了。其实玉米的老祖宗本来就是五颜六色的，咱们现在吃的纯黄玉米，那是经过长期培育的乖乖仔，而黑玉米则是保留了野性传统的黑老炮。它的黑是因为里面富含大量的花青素，对，就是那个蓝莓里贼贵的花青素，所以吃黑玉米本质上就是在啃着一根长得像玉米的蓝莓平替。第二个，煮黑玉米发现水变紫黑了，立马大喊
2: 啊，商家染色，
1: 快住嘴，那是花青素溶在水里了。花青素是一个水溶性的逃跑大师，一遇热水就会离家出走，反倒是那些煮完水清的跟白开水一样，玉米却黑得发亮的，你才该怀疑是不是用了化学染剂，所以掉色才是黑玉米的防伪标。下次再看到黑水别慌，那是老板送的高浓度抗氧化黑枸杞汤。最后一个，黑玉米还会变魔术，如果你在煮黑玉米的水里滴两滴白醋，水会瞬间变红，要是撒点小苏打，水就会变蓝绿，因为花青素遇酸变红，遇碱变蓝，所以你买的根本不是玉米，是家庭化学实验套装呀，朋友们，拿它去测测你家自来水是偏酸还是偏碱，物理老师看了都会给你竖起大拇指。野生老炮防伪标，化学试纸，这就是黑玉米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啃个玉米都能啃出极客范儿。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大丹丹。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

魏晨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甜心口袋》，来看看我的口袋里面有什么吧。我的口袋每天有可多可多了，朋友们，比如说有精华啊，比如说有我们的防风衣，冲锋衣，然后比如说还有我们的玉米哦。刚刚呢，让佳宇给大家来科普了一下你们吃到的黑玉米。你知道啊，真正的黑玉米它的营养素真的是蛮高的，包括它的锌啊、铁啊、钾呀、含量远高于普通谷物，对增强免疫和补血有一定的帮助。吃黑玉米呢，获得的营养也会更多。而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你知道我们从去年给大家上架以来呢，就反复被老粉催更，这不今年给大家带来了2026的新玉米，吉林乾安黑糯玉米，老粉直接回复玉米，回复玉米抢先囤货。新朋友们，如果你没有尝过这一口的话，你一定要去尝一尝，我告诉你可好吃了。而且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这个东北黑糯玉米，主要是因为它地处吉林乾安，这儿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得天独厚的碱性土壤优势让这里的黑玉米糯中带甜，皮薄无渣，越嚼越嫩啊，不是越嚼越嫩，越嚼越好吃。别的地方反正是根本种不出来，就像是阳澄湖大闸蟹一样，你不是在阳澄湖大闸蟹，你弄出来的那个蟹吃起来多少啊，还是有点欠那个味道啊。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相比于普通的黄白玉米，黑玉米的花青素更高，所以说抓紧时间，大家可以回复玉米。你平时去买的正儿八经的一些门店叫什么东北黏玉米，对吧？然后它的玉米基本上都是冷了，需要回生，口感又硬，而且它缺一些玉米味儿。总之，就如果冻的时间长的话，你会发现那个玉米吃起来有一种就是那种冰箱里拿的冻的酒的味道。但是我们这款是鲜食玉米，你拿回去完全不需要冷冻哦，零添加，我们也是非冷冻，我们采摘5个小时内就采用高温。

0: 灭菌密封，极大的帮大家保留了新鲜玉米的味道，所以这就是很多人很喜欢吃它，觉得比鲜玉米还好吃的原因。我们的品控非常的严格，所以说保证大家到手中的都是软糯香甜的黑玉米，不像市场上那些首先是冷了回生的，其次你看着视频里面可大，然后拿回家可小，我们家玉米足够你吃一根，你看到以后你不会觉得啊那么小，不存在。因为我之前踩过坑，我之前就买过网上冷冻的所谓的黏玉米，买回来之后就是我们家玉米的一半，我说这也太小了吧，太坑人了。所以买好的东西一定要找到好的一个平台，跟着私家车99，跟着丹丹买，绝对不会踩坑，都是我吃过用过的很好的，我才跟大家推荐。市场价一箱十根吧，像这种是要79.9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一箱立减20元，只要59.9，两箱20根更划算，只要99.9，合一根合一箱不到50元吧，如果你再加客服好友的话再减5，对不对？到手一共两箱，一共是20根，你可以拆开给双方父母各带点，让他们品尝一下。当然你也可以自己买一箱单独的品尝，好吃了再给他们买。但是我相信你，你一定不会觉得说单你给我推荐的我后悔买了，你只后悔买少了。真的朋友们，我就话给你说到这儿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啊！2026新下来的黑糯玉米特别适合秋季养生，优质的粗粮，尤其是减肥健身的人士啊，晚餐轻食代餐，扛饿不长肉。你只需要买回家常温储存，不占地儿啊，无需冷冻，不用搁到冷藏室，也不用搁到冷冻室，好吗？随吃随拿到锅上你蒸，我喜欢蒸，因为我不喜欢它那种到手里面到处流水的感觉。而且蒸出来玉米吃起来就是那个粒粒分明，朋友们你去试试看，蒸的时候把那个我们的那个真空袋剪开一个口，以免在蒸的过程当中呢它爆袋。我跟你讲，你搁水里煮的时候呢容易，也容易煮爆袋，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不剪开也行，你搁水里煮的话你不剪开也行，它自己会煮爆。但是蒸的时候呢，为了大家的安全，我建议大家剪个小口，让它热蒸汽可以往外跑一跑，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去蒸，蒸蒸起来非常的香啊！就说这么多吧。回复玉米，回复玉米，你现在下单，我们48到72小时之内给大家发货，不耽误国庆期间，你还可以自吃，或者说给老爸老妈去颠上那么一箱。以后想买地标产品的话呢，就跟着我们私家车99，跟着大家来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好吧？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精华，刚刚我看到有人回复了 SK2。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 SK2 小灯泡精华今天给到大家50号正装1890，不要，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5折299。给大家1.5折，原因是因为它是临期才能够有这样的羊毛薅，不是临期谁都弄不来这个价。我们的临期是到2027年6月，距离使用完到现在吧还有8个月的时间。那精华这个东西本身用起来都跟那像油一样，你知道吗？就是隔不住一用，基本上女生啊在3个月左右就会用完一瓶精华，像我这种用的快的基本上就是2个月，眼霜我是1.5个月。所以都根据各自的量吧，我按照最大的使用的期限给你们算，你2瓶你用到明年都 so easy。 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的，要不是因为挨到临期了，朋友们真薅不来这个羊毛。如果可以你囤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等于说是合一瓶才250元不到，加客服好友再减5，你想想你直接用到明年开春，到手2瓶装过你最少也得花3000吧，今天只要499。我还建议你拉上身边的朋友，你们俩一块凑单，一人250元不到，你自己单独买一瓶要299。所以反正就是门门道道我都给你开拓了，就看你自己选择哪一款了。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最后一天哦。
1: 3、2

0: 米的黑色到底是什么？真的有花青素吗？第二，为什么有的玉米又硬又柴很难吃，有的却软糯香甜？到底是品种问题还是水土养殖问题？今天一次性的给大家讲个明白。首先告诉大家，黑玉米100%含有花青素，而且是谷物里花青素非常高的一种，纯天然，非染色。它的黑色外皮、黑色的籽粒全部都是天然的花青素的沉淀，它和蓝莓、桑葚都是同款的抗氧化营养。那花青素最大的王牌好处就是它护眼，它不是血统。你看我们现在天天开车看手机，对着屏幕，眼睛干涩、酸胀、畏光、视物疲劳，黑玉米里面的花青素就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的蓝光损伤，促进视紫红质再生，提升暗适应能力，长期吃能明显缓解眼干眼涩，特别适合上班族、孩子、司机来护眼睛。同时花青素超强的抗氧化，提亮肤色，对抗暗沉，缓解皮肤衰老。夏天的紫外线特别多，吃深色的谷物对皮肤修护特别友好。那么接下来解答大家最疑惑的，玉米为什么口感会差那么多？重点来了，90%是因为品种的原因。又干又硬不甜的是老品种硬粒的黑玉米，淀粉粗，水分少，怎么种它都是偏硬的。你像软糯拉丝的、香甜多汁的、口感细腻的是黑糯玉米、甜糯玉米杂交的品种，支链淀粉高，水分足，甜度也高，种植环境也会影响它的甜度。最后给大家一个小常识啊，黑玉米不用追求特别贵的，只要是新鲜糯黑玉米，经常吃能够保护眼睛、抗氧化、润肠通便，是夏天最便宜最安全的天然养生食材，老少皆宜。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萌萌来嘛。

这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歌，有人说他就像是周杰伦一样的存在，我不知道这种形容贴不贴切，但是我觉得啊，这侧面来形容他唱歌是特别有实力的，很招人喜欢的。那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的有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我呢就有一种身处其境的感觉，就是那种什么吧，就是旷世大战之后一起在浩瀚星空遨游，然后彼此等待，彼此相爱，那种乱世之外的爱情，那种对危难也不怕的心境。 It's so good。你看这点像不像彼此相望于星球两端，就是到位了。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有事您说话，陈一陈一为您服务啊。刚刚呢，大伙也跟大家讲了一下啊，黑玉米吃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好处。那秋天啊，除了多吃一些粗粮之外呢，秋天也是吃酸的季节。为什么说劝你秋天吃点酸性食物呢？有这个医生啊，就表示说，秋季气候由湿转燥，人体内的津液会逐渐减少，酸性食物可以帮助收敛津液，起到润肺清燥的一个作用。从营养上看呢，很多酸味食物富含维生素 C 等抗氧化物质，比如说石榴啊、柚子啊、番茄啊、猕猴桃啊等等等等。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猕猴桃盛产，然后柚子呢也到了吃它的季节了，然后这样呢有助于调节身体机能，增强免疫力，缓解秋燥伤肺导致的干咳咽干等等症状，还有药食同源的酸性食材，比如说山楂、乌梅、枇杷等等等等啊。如果你还想买点我们的黑玉米的话，你回复玉米。今天最后一天上班的时间啊，那在丹丹的直播间给大家安排的这些福利也是最后一天了。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我们的冲锋衣，最后提醒大家啊，正是当下穿的时节，如果你穿短袖冷，你正好一件这个衣服罩在外面，如果你穿长袖热，你就换短袖外面加一层这种洋葱式的穿衣法的冲锋衣也不是不可以，尤其是家里有大童的啊，尤其是现在今年刚升初中的一些家里大童的，学校老师让穿衣服反正也没有校服，然后穿衣服呢还得讲究必须是运动衣，然后还不能休闲，我一下子分不清运动和休闲的区别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冲锋衣真的太好买太好穿了。来吧，提醒各位，今天的冲锋衣大同去买，因为孩子长个长得比较快嘛，你也不用担心说花了这些很贵的钱然后明年穿不上可惜。告诉你哦，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包邮79块，两件再打9折，平均一件才71块，加客服好友能够再减5块，如果你是老客户然后还可以用商城的积分再打99折。我觉得光冲这个衣服的价钱就可以

0: 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穿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可以穿。冲锋衣销售旺季，抓紧时间去选择你喜欢的衣服和尺码，到时候断码了还真的很难啊，懂的都懂，是不是？尺码1.5米穿到1.9米，80斤穿到200斤哈，你也不用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昨天有位朋友就说丹，你们退货比哪哪哪退都贵，你们退货还得15块钱。我说谁跟你说的？我说你赶紧联系客服，我们免，我们有运费险。再次提醒各位，包括你买回去如果码大的话，联系客服，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来调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
1: 3、2、1上链接。
0: 哎呀，时间过得还真的是蛮快的，早上9点到12点陪各位朋友在大路上，我觉得还没跟你们唠两句嗑呢，都已经到了10点15了。那好吧，接下来的时间进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啊继续留言，有声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今天在线上给大家安排的一些关键词都是今天最后一天了，节后回来就不再有这些关键词的回复了，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风险由人按照各自所需下单，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或者说回复精华，可以买到 SK2 的小灯泡精华，因为07，所以一瓶才299。你平时你去外面买一瓶是一千几啊，1890，50毫升的。今天在我的直播间299，07也不等于过期，到明年6月份，加上现在2个月，还可以用上8个月的时间，足够了，朋友们，3月我跟你讲都用完了。对不对？你自己买的东西，有时候你囤的多了，有时候也是半年快过期，你都抓紧时间用用。可是你花的原价多亏啊！可是今天在我们这儿直接就赶上了，啊，不用花那冤枉钱了，省下来1000多块钱，你干啥不行啊？是不？299买一瓶，买2瓶，我给你再减100块钱，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不到250块钱。如果可以的话，女生啊，我给你支个招，你拉上好朋友，你们俩一起来买，合下来是不是都省了？是不？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客服，真的啊，包解决一切问题哦。

0: 家奢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我是丹丹，终于搞懂了爽肤水和精华液的区别了，所以接下来给大家的科普别再白涂喽。我相信很多姐妹护肤好几年，水和精华到底有啥区别都不太清楚，是不是就觉得都是液体，随便涂涂就行了呢？大错特错，今天我就用最简单的大白话讲明白哦，听完再也不要瞎护肤喽。首先咱们打一个超好懂的比方，爽肤水其实等于给皮肤喝水擦桌子，它的质地超级清爽，主打一个快速补水，二次清洁，就像我们嘴巴干了喝口水一样，只解决表面干，润一下皮肤，打开毛孔通道，让后续护肤品更好吸收。但它营养很少，停留在皮肤的表层，不修护不改善皮肤问题哦。而精华液呢，是等于给皮肤吃营养餐，分子量小，营养浓度超高。如果水是喝水解渴，那么精华就是吃补品吃保养餐哦，它是专门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比如像暗沉啊、干燥啊、细纹啊、粗糙啊、维稳修护全靠它。总之一句话总结区别，水是基础保湿负责润，而精华是功效护肤负责变好。而生活当中很多人护肤无效，就是只喷水不涂精华，等于只喝水不吃饭，皮肤看着润，其实底子一点没变好。所以最后我要教你们正确的顺序，听好咯，先洗脸，然后爽肤水打底补水，再之后精华液深层修护，最后乳液面霜锁水咯。想要皮肤

0: 水润透亮，有质感，精华才是护肤的灵魂喽！别再给我省精华钱啦哈！今天就讲，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冲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Hello， 我是丹丹，我又来喽。今天我必须给我的乖乖宝们安利这一款我的急救续命神器 SK2 的前男友面膜哟。谁懂啊？像是之前熬夜呀、约会前脸又黄。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Hello， 我是丹丹，我又来喽。今天我必须给我的乖乖宝们安利这一款我的急救续命神器 SK2 的前男友面膜哟。谁懂啊？像是之前熬夜呀、约会前脸又黄又垮，试过一堆平价面膜，全治标不治本，直到遇见它，用完一次直接心动到沦陷。今天我又要掏心窝子跟你们唠明白，它核心成分牛在哪儿，和普通面膜差别在哪儿，凭什么价格偏高还大家疯狂囤呢？来，咱们先说一说平时踩过的面膜大坑，有没有同款姐妹共情呢？很多平价补水面膜主打只有玻尿酸，功效单纯补水，敷完当下水润，洗掉半小时立刻打回原形，该黄还是黄，毛孔粗糙一点没变。还有功效型面膜猛加酸，高浓度 VC 刺激泛红，敏敏肌根本不敢碰。更糟的是精华吸的像水，膜布薄得挂不住液，敷着不停往下滴，敷完脸上一层黏腻假滑，后续上底妆搓泥，紧急约会前用完全救不了场。但SK2 这款前男友面膜完全跳出普通面膜只补水的单一思路，灵魂核心还是大家都听过的 Pitara 经典发酵绿叶。很多姐妹只听过名字，根本不懂它特殊在哪儿。来，大白话继续给你们讲通透。
3: Come on， 来嘛。
2: 普通面膜有效成分简单，玻尿酸甘油只能临时给表皮灌水，没法调理皮肤底层状态。而 Pitara 是经过特殊天然发酵得来的绿叶，内含50多种天然氨基酸、维生素、有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不只是表层补水，而是深入角质层调节皮肤自身水油代谢，老废堆积角质，相当于敷面膜的同时给皮肤做温和深层修护。这是普通补水面膜根本没有的养肤逻辑，也是两者最核心的差距。再拆开细节对比，说清楚它贵有贵的道理。第一，精华用料完全不糊弄，别家面膜精华稀薄，而它足足满满一袋浓稠透亮的精华，不是廉价增稠剂堆出来的粘感哦，是 Pitara 原液自带的温润质地，拆开袋子多余精华能抹脖子手臂，一点不浪费。第二，膜布工艺也不一样哦，定制的柔软棉质膜布贴合脸型，扒得牢牢的不滑落，轻薄不闷脸，能牢牢锁住高浓度 Pitara 精华，让皮肤充分吸收，不会敷一会儿精华全蒸发了。第三，配方温和没负担，没有刺鼻工业香精，没有刺鼻工业香精和厚重的封闭油脂，像是敏敏肌换。

0: 洗烂脸，刚做完简单清洁护理都能够用，敷上脸清清爽爽，没有刺痛灼热感哦。
1: Come on， 来嘛！
0: 所以不论你是日常熬夜加班追剧到深夜，第二天起床脸暗沉发黄，毛孔粗大，敷10到15分钟 ，Pitara 就可以帮你软化多余老废角质，代谢暗沉堆积，揭下面膜瞬间提亮，黄气直接退，让你的脸蛋透着细腻通透的光泽。那要是你约会见重要的人，拍写真。急救前再敷一片，干瘪缺水松弛垮塌的皮肤瞬间充盈饱满，后续粉底液帮你扒得巨牢，不卡粉不起皮，自带柔光好皮相，这也就是为什么前男友面膜名字的由来哦。敷完惊艳前任，颜值直接开挂。所以啊，像是护肤急救这种刚需好物，属于关键时刻能救颜值的王牌单品，与其囤一堆效果平平的廉价面膜，不如备上一盒全能急救款，熬夜约会重要场合全 hold 住。真心安利我所有的姐妹们，不管油皮干皮混皮敏感肌都能够适配，用过一次就能够感受到和普通面膜天差地别的肤感和效果哟。无限回购本命急救面膜，闭眼入绝对不后悔哦。今天就讲，下期见。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 Come on， 来嘛。

这是前任三当中的一首歌，是来自艾弗杰尼黄旭田雨生一起合作的一首，名字叫做说散就散。暂时不说这首歌好不好听哈，我觉得之前这首歌是听袁娅维演唱的嘛，是属于情歌版的，然后被他们三个人中国有嘻哈的舞台当中三个人哦，把这首歌重新用说唱的方式演唱之后呢，你会觉得味道不一样了，但是依然也能够感受到那部电影当中带来那种痛，对吧？哦，对，还有果断。最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时

0: 辛苦。
1: 你知道那天我们在跟一个70后聊天，特别逗，然后我们在聊到中国有嘻哈舞台当中的一些成员，比如说 Johnny J， 比如说艾弗杰尼，比如说我们聊到了那个Guy， 对吧，当年拿了冠军，然后他一脸蒙圈，他说你们在说什么，然后我们说没关系，回去我们百度给你科普。差距那么大吗？但是你别说，中国有嘻哈的舞台当中，我正儿八经的看完一整期一整季的也只有第一季的时候了。再往后呢就是略有所闻，但是没有像第一季一样跟的那么狠，也可能是当时咱们都在家里封着的吧，太有时间看了可能当时。而且我还记得当年还没有抖音哦，我记得当年可清楚了，2018年的时候才有了抖音。当时家里中国有嘻哈说感谢抖音赞助播出，我当时还心想说呀，前两天这个 APP 我刚给卸载了，我就玩了一两下的对口型，因为我发现他那个 APP 当年最早的是玩技术流，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短视频的技术啊，然后剪辑呀、啊，你就会觉得手势舞嘛，你就会觉得哦，那个平台不太适合我。谁知道后期他都搞成这样了，那按说我也是最早一批入驻的吧，就是。所以就冲这个事儿来说啊，真不是谁到那个风口上猪都会被吹起来的那种。大家都踩在风口，但是你的敏感度不多，那你就错失了呗。所以当时当我看到中国有嘻哈说抖音赞助的时候，我又把那个 APP 重新下载了，一看呢又觉得啊，对口型啊或者说是玩技术啊 又搁置了，到最后才知道原来记录美好生活。来吧，唠了点别的嗑哈，接下来给大家唠点实用的。就比如说在假期当中呢，告诉大家一些宝藏的碳水，它是你的肝克星，脂肪肝的克星啊，肝克星也算了是啊。抗性淀粉是一种能够让人越吃越瘦的碳水化合物。哎呦哎呦，你没有听错哦朋友们。研究表明它有助于减少肝脏脂肪，抗性淀粉存在于剩饭、豆子、青色香蕉和薯类等等食物。比如说第一，剩饭凉吃，你没想到吧，哎呦哎呦，这还能够吃瘦呢。第二就是鹰嘴豆，哎，我现在就是在我桌上专门买了鹰那个当零食吃的鹰嘴豆哦，它有降血压的一个功效，而且降血糖好像是。还有绿豆、红豆、黑豆加到米饭里哦，都很不错哦。还有青绿香蕉，你没有想到吧，我们经常说青绿香蕉都不熟，没有想到青绿香蕉你吃了能够减少你的这个肝脏脂肪吧，还能够越吃越瘦碳水化合物吧。然后第四呢，就是土豆、红薯、山药熟后放凉吃，必要的一些条件，比如说第一，多喝水，每天要1500到2000之间毫升的水。然后第二呢，是主食避免软烂。第三，捆绑绿叶蔬菜，戒高油高脂的一个食物。你知道啊，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吃放纵餐，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就打算给自己整一顿放纵餐了，你知道我准备吃什么吗？我准备吃那个螺蛳粉儿。一定有人说，单一个螺蛳粉你跟我说你放纵，

0: 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螺蛳粉，吃一次螺蛳粉我能长四斤，我觉得啊，也不知道咋了，可能是螺蛳粉太咸了，就身体里储存都是盐，反正就是吃一次螺蛳粉能胖可多可多。你知道有一次我在家就一天饿得前胸贴后背，啥也没吃，然后就中午还不敢晚上吃，我中午吃了一顿螺蛳粉，把汤也喝净了，这个粉也吃这懂净了，然后一上秤，哇，第二天一下胖了四斤，我醉了，我跟你讲。从今以后螺蛳粉真的我都不敢随意碰了，所以有没有人告诉我螺蛳粉为啥那么增重啊？我自己的推断是因为太咸了，我身体储存的盐分储存的水太多了，因为我发现吃完螺蛳粉之后我渴了一天。
1: 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0: 所以还是吃的健康一点，让自己又能够有口腹之欲，还能够这个瘦，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玉米这个时候就起到了啊至关重要的作用。来吧，我们的黑玉米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玉米，回复玉米，赶紧去买吧。吉林前沿的黑糯玉米，2026的新玉米，你完全不用拿回去冷冻，因为我们的玉米也非冷冻，我们的玉米零添加剂，采摘5小时内就采用了高温灭菌密封，所以你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新鲜玉米的味道。而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市场价一箱10根79.9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59.9元，两箱更划算，两箱20根只要99.9元，加客服好友能够再减5元，和一箱不到50元。回复玉米，回复玉米。而2026新下来的黑糯玉米特别适合秋季养生，优质粗粮。你也不要觉得它是转基因，不是的。就像佳宇给大家科普的一样，黑玉米其实是它本身的颜色。我们平时吃的黄白玉米是培育多年的乖宝宝玉米的颜色，你就一直以为它应该是那样的，不是的。而且黑玉米的花青素更高，所含的锌、铁、钾等含量远高于普通谷物，对增强免疫和补血有一定的帮助。吃黑玉米获得营养更多，尤其是家里有宝宝的，我们的玉米你买回家不要放在冰箱里，不要放在储存室里，正常储存就可以了，好吗？就说这么多，懂得都懂，回复那个玉米，回复玉米。

0: 喝酒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

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如果说成长是一场跌跌撞撞的探索，那么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一定是这段旅程当中不容错过的一个指引。这是一本自传，更是一本关于教育和救赎的赞歌。作者塔拉·维斯特福出生在一个极端的家庭当中，父亲偏执，兄长暴虐，他从没踏进过教室，但却凭着自己惊人的毅力，从大山深处走向了剑桥大学、哈佛大学。书中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真实刺骨的成长经历，原生家庭的枷锁，自我认知的挣扎，知识带来的蜕变。塔拉的故事告诉我们，教育不仅能够改变命运，更重要的是能够重塑自我。当你对未来感到迷茫，当你被家庭所困的时候，这本书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种力量，就是每个人都有挣脱束缚飞往属于自己的那座山的权利和力量。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两瓶再减100，499到手两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被讨厌的勇气》。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总在意别人的眼光，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总被过去的事情困扰。如果您有这些烦恼，您可以读一读《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以青年与哲人的对话的形式，解析了阿德勒心理学的核心观点：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而自由就是获得和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它打破了我们以往对心理创伤的固有认知，告诉我们决定我们自身的是我们自己赋予经历的意义。它没有晦涩的理论，只有直击人心的对话。你会跟着书中的青年一起思考如何放下别人的期待，如何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如何过好此时此刻的人生。读完这本书，你有可能就会想通一件事儿：原来真正的自由就是敢于做自己。今天给您推荐《被讨厌的勇气》，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萌萌来吗？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李佳薇带来的《煎熬》，没有人没有听过吧？我跟你讲，这首歌最厉害的部分就是副歌那段高音真的太猛了。据说李佳薇录音时因为反复飙高音，真的唱到缺氧，所以她的这个音域的跨度怎么说呢？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你作为外行，你都觉得它不是盖的，对不对？而且你听完就知道他什么叫做用生命在唱歌，不是那种无病呻吟的情歌，是真的唱到喘不上气了那一种。副歌里面火在烧的那种嘶吼，听着就像心脏被攥紧又松开。结尾那一句下一个这个拥抱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跟着松了一口气。我觉得这不是技巧能够练出来的，真的就是那种从绝望到重生的痛感。你知道这首歌啊，专业都不一定能够唱得了，居然你知道有些人说自己能够唱，光这第一段副歌啊，只是混声，第二段副歌是真声，不是专业的，哪怕假声唱都容易翻车。所以谁想来挑战呢？欢迎大家留言给我。我不怕刺激，我这个时候就需要点刺激了，我跟你讲。真是一首考验人体极限的歌曲。啊，完了，我已经憋得不行了，嗓子眼儿。

0: 曾经林俊杰都翻唱过这首歌，那么好的嗓子唱这首歌也是非常吃力的，硬顶上去的。所以这首歌怎么说呢？别煎熬自己了，是时候跟自己说不行了。来吧，我们干点自个儿能行的，好不好？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再次提醒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回复都是最后一次咯，等到十一回来之后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关键词了。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回复冲锋衣，回复精华，或者说回复玉米。说说我们的 SK2 小灯泡精华吧，真的太适合这个季节了。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皮肤的啊，它全都给你兜住了。尤其是 SK2 家的小灯泡这款精华，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真的都摆在那儿了。它靠王牌成分 Pitara 搭配了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那老粉都懂，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够白到发光，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我们的50毫升正装1890，不要，今天1.5折，想不想要？
1: 要，
0: 必须安排。今天1.5折给到大家，299块，299块，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非常少，因为临期的东西，2027年6月也不可能是大把大把的，对吧？那就是挨到那个份上了，你捡着漏了就捡着了。加上现在还剩2个月，还有8个月的时间，足够你用。精华这东西啊，女生用起来非常的费，基本上保守3个月啊。那要像我这种用的快的大户，基本上2月，眼霜我还用1个半月呢。天天跟那吃了一样，我自个儿都特别佩服我自个儿。但是呢，你就是在我脸上嘛，身上，你就更加体会到那么一句话，就是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么一说。所以有很多人不太喜欢用眼霜，说眼霜是属于那种黑科技智商税，但是我真不觉得，因为我用了，我真的是受益者。所以护肤这个东西因人而异，我只是告诉大家我用的好，如果你想尝试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话，吃亏上当就这一回，你下次你就不买不就得了吗？对不啊？我之前在买尝试新东西上面动力不大，因为我老是觉得如果用了不好的话呢，又浪费了，而且我的钱也没有花到刀刃上，又浪费钱了。直到我好朋友跟我说，你试试，你花这份钱虽然说花了，但是你解锁了一个新的味道，或者说新的一个技能。我一听，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就爱上了各种尝试，朋友们。来吧，再跟大家说啊，囤2瓶再减100块，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合1瓶到手不到250块钱，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真的朋友们，买什么啊都不如买这个精华，薅临期的羊毛更划算。包括有时候我们给大家上的什么包装微瑕，我觉得也是薅羊毛的好机会。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节目进行当中，有什么想要听到的歌曲，欢迎各位朋友们留言给我了哈。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一条讯息呀、啊，说到的是邓亚萍在谈咱们国乒输球这件事儿啊。他说输球没有原因，他说因为你会发现啊，就是咱们男团亚运会这次决赛失利，在这次比赛当中明显感觉到国乒队员不够兴奋，在密集赛程下显露出的一个疲态。他说当你没有那么大的精力的时候，你就会散，这个神儿会散。在他看来呢，这些都不能够成为输球后寻找的客观理由，真正需要复盘的是每一个球到底是技术、心态还是心理出现了问题。他说自己曾经也一样输过，但是对于高水平运动员来说，即便当天的身体状态、比赛感觉不好，也要思考为什么不好，以及能不能把自己的状态重新找回来，这也是一种能力。你知道我特别佩服运动员的精神，因为我曾经也运动员做过专业的有7年的时间吧，6、7年的时间，我是搞游泳的。所以你知道运动员的精神就在于此，就是这种不服输，这种坚韧不拔的耐力以及意志力。包括如果你真的是很想赢的话，你一定要复盘你的每一次比赛。你输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输的每一次的复盘和自省的过程当中的对自己技术的一个解析，情绪稳定，心态稳定，技术水平才能够发挥稳定。而每一次在比

0: 在国庆的后半段的时间你都可以穿到，包括接下来这个换季的这个日子当中呢，你也少不了洋葱式的穿衣法，穿厚了热，穿薄了冷，这件冲锋衣就刚刚好。遇到刮风下雨了啊，防水防风，但是它又透气，因为它是单向的分子渗透技术，超轻，防风防水透气不说呢，关键是它还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房屋它能够在你吃饭碰上油点子辣油的时候呢，辣椒油的时候哈，湿巾一擦就干净了。我帮你们都试过了，我163体重100斤穿的 L 码，它是属于瘦长版型，宽松的，然后长度到我的这个臀部中间以上的这个位置，所以女士如果买的话呢，可以按我的这个数据来进行参考。那男士呢，我建议大家去咨询客服，而且我本人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我们的版型大家放心，人家给大牌代工这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利落不拖沓，显高显瘦，这个防风遮阳挡雨的连帽设计，目前7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是从1.5米到1.9米，80斤穿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买大不买小的这个在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包邮79，相当给力，买2件再打9折，平均一件才71，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配情侣装亲子装给爸妈买都非常的划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小助理安排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售后有任何问题，7天无理由退换。像昨天有朋友说，你们的退换，你们的换退还要15块钱，哪儿哪儿都比你们的便宜，现在你们这么贵，啪啪啪啪一串啊，我就直接告诉他联系客服，绝对不收1分钱。大家信谣不信谣不传谣啊，按照自己的实际体验来给予评价。好啦，那就是这么多，我们啥时休息港啊，之后我们再见。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5: 前两天刷到朋友阿林的朋友圈，他发了一段女儿幼儿园毕业的纪念视频，配文写道，整理了3年才发现全是女儿的单人特写，我和老公居然没有在镜头里出现过一次。底下有个评论特别戳心啊，说等孩子长大问妈妈那个时候长什么样，你拿什么回答。这让我想起去年帮表姐整理旧手机，她的相册里存着整整8000多张侄子的照片，刚学会抬头的憨态，第一次走路的踉跄，还有幼儿园表演的认真，每一个瞬间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可翻到最后，我只找到3张合影，还都是亲戚随手拍的。表姐要么在镜头边缘，要么忙着给孩子整理衣服，连正脸都没有。表姐笑着说，那时候眼里全是孩子，举着手机就想把他所有的样子记录下来，压根忘了自己也应该在里面。其实我们身边这样的妈妈太多了，我有个闺蜜自从有了儿子，微信名从小草莓改成了晨晨妈妈，朋友圈里清一色的都是孩子的日常，今天吃了多少饭，学会了新儿歌，拼好了复杂的乐高，可她自己的身影只偶尔出现在视频的倒影里，或是家人抓拍的模糊背景中。有一次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她举着手机追着孩子拍了半个小时，我提醒她，要不要我帮你们拍一段互动的，她愣了一下说，呀，我都忘了好久没有跟孩子一起拍视频了。直到上个月，我舅舅翻出20年前的家庭录像带，画面里舅妈抱着刚学会说话的

0: 表妹，舅舅在旁边做鬼脸，一家三口对着镜头笑个不停。表妹看着视频里年轻的爸妈，突然红了眼眶，原来那个时候的妈妈辫子那么长，爸爸还会唱跑调的儿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孩子长大以后想看到的不只是自己小时候的模样，更是爸妈年轻的笑脸，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烟火气，是那些被镜头定格的完整的幸福。我们总以为记录孩子的成长就是把他的每一个重要瞬间都存下来，可事实上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旅程，而是全家人同行的时光。妈妈举着手机的样子，爸爸陪孩子疯闹的画面，一家人挤在镜头前的合影，这些才是最珍贵的记忆。下次你再给孩子拍视频的时候，不妨把手机交给家人，或者是架起三脚架，让自己也走进镜头里，不用在意发型乱不乱，衣服好不好看，那些和孩子互动的自然瞬间，那些笑着闹着的真实画面，终会成为孩子长大后最温暖的礼物。因为镜头不只是记录成长，更是定格爱和陪伴，而这份陪伴里从来都应该有爸妈的身影。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两瓶再减100，499到手两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咱们先扪心自问啊，孩子犯错之后，你是不是下意识的就会说，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跟你说过。你看这些话其实特别伤人，孩子犯错之后，咱们的首要任务是修复问题，而不是说风凉话，给孩子二次伤害。想要培养出独立自主、内心自信的孩子，这一点真的太关键了。生活里这样的小说咱们随处可见，我邻居家的妈妈以前就总忍不住踩这个坑。上次带孩子逛超市，孩子盯着一款包装花哨的零食挪不开脚，明眼人都知道零食的口感一般，妈妈当时就劝孩子别买别买，说肯定不好吃，但是孩子非要坚持，结果买回家拆开，孩子吃了一口就皱下眉放下了。这时候妈妈就忍不住说了一句，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偏不停，浪费钱。就这么一句话，孩子瞬间耷拉着脑袋，既委屈又自责，之后再选东西总是怯生生地问妈妈，这个可以买吗，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后来这位妈妈听了建议，慢慢改变了方式。前阵子孩子在超市中看了一款新奇的饼干，妈妈还是觉得大概率不合口味，但是这次没阻拦，尊重孩子的选择，让他买了。果然孩子吃了一口就不想吃了，一脸懊恼。这时妈妈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炫耀自己是对的，反而蹲下来跟孩子说，宝贝儿，正是你的这个决定才证实了妈妈之前的推测，这一款饼干确实不太好吃。没关系啊，孩子愣了一下，没想到妈妈没有批评自己，反而主动跟自己共情，之后不仅没有抵触，还主动跟妈妈说，妈妈，我下次选零食先看看配料表，再问问你的意见，慢慢找回了自己做选择的底气。你看这件事儿就告诉我们，人不管多大，自主性都是最核心的需求，不让孩子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就永远不敢独立，永远长不大呀。即便他的选择是错的，咱们也不用着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帮孩子正视结果就行。父母的智慧从来不是让孩子觉得爸妈永远是对的，而是让孩子在每一次的选择里，不管对和错，都能保持自信。而且咱们要明白，犯错本身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早犯错远比晚犯错好太多了。小时候因为选零食选玩具犯错，成本非常低，孩子能很快地汲取教训，可是咱们要一直阻拦，不让他试错，等他长大了面临择校择业这些人生大事儿，反而会因为没有经验慌乱了手脚，不敢做决定。各位爸妈，好的教育从不是杜绝孩子犯错，而是让孩子在试错中成长，在包容中自信。遇事不跟孩子抢功，多尊重孩子的想法。孩子犯错不指责不嘲讽，多共情多引导。慢慢你会发现，被包容被信任的孩子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信，面对人生的各种选择都能有底气有勇气地去面对。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萌萌来吗？

好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特别适合在今天上节目当中给大家换一个完美的 ending 哦。哎呀，在所有人都催促我们往前奔跑的时代，深深的这一首小美满劝我们停下脚步，歌词没有太大的理想，只有豆浆油条、巷口路灯、吹风发呆的细碎日常。他的那种柔软的声线当中，就像是沐浴着春风，帮我们轻轻地裹住满身的疲惫。原来幸福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对不对？什么烦恼不能忘，这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拼凑在一起，独属于我们的小美满。真的，这11假期7天，不必焦虑追赶，

0: 欣赏当下每一秒，就是生活最好的答案。所以今年国庆档你准备去看哪个电影呢？
1: 小风声在你那，
0: 你知道哦，就是今年国庆档的电影市场竞争尤为激烈，同时各地的漫展音乐节等文旅活动也都会在这个时候密集铺开，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出去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预定哦，提前关注一下当地的一些这个售票信息啊，包括这个天气情况啊，出行方不方便啊，提前都了解一下。那最后呢，我想给大家把我们的冲锋衣，包括我们的精华，包括我们的黑玉米，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关键词的回复，不要回复错了。我们的冲锋衣再次提醒各位，一件包邮79，买两件再打9折，平均一件才71块钱。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就能够拿下穿2季的户外潮服。而我们的冲锋衣呢，是您逛商场看那些户外大牌，我们跟商场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所以一件79。目前有7个颜色可以选择，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穿到200斤全覆盖。我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如果实在不知道买什么尺码的话呢，男士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女士你可以参考我的尺码，我163，体重100斤，穿的是 L 码，它是瘦长宽松的版型，它不是那种 BF 风宽大的哦，而且我觉得这种功能性的风衣也跟时髦无关吧，最重要的是功能，还要裹着身子暖和嘛，对不对？防风防雨的，而且还防油，你滴点辣椒油什么的，你用湿巾一擦就掉了。那我163100斤，我穿是瘦长版型宽松，穿的是 L 码的，里面还可以再套一件针织，长度是臀部中间以上，就是在那个位置，所以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数据。反正冲锋衣这个东西啊，因为你里面你要套其他的一些衣服穿，所以我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当然如果你真是买错号码了，或者说你买回去你自己不满意的话，我告诉你哦，你不需要担心任何售后，我们7天无理由退换，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了。包括我们的小灯泡精华 SK2 加的哦，小灯泡精华专柜50毫升是1890，功能我就不说那么多，我就跟你们说机制，今天的机制1.5折，299。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之所以299，是因为它临期，临期不等于过期，到明年的6月份，2027年的6月份，再加上接下来的这2个月、8个月的时间，日常用完全充足啊！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满2瓶再减100块，499到手2瓶。我建议拉上你的好朋友，你们一起来凑单，这样呢就能够再优惠不到250块钱。记得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哦。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我们的黑玉米，回复玉米，市场价1箱10根79块9，今天直播间只要59块9，买2箱20根更划算，合下来1箱才50块钱不到，只要99块9。而且你放心，吃了我们的黑玉米以后，其他的东北玉米你真的爱不上了，因为我们的玉米啊，它不是冷藏的哦，它不是你去外面买的东北玉米，它是冷了回生，我们是直接非冷冻，零添加剂，采摘5小时内直接采用高温灭菌密封，极大保留了新鲜玉米的味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玉米呢深受大家的喜爱，而且我们的玉米哦是吉林黔安的黑糯玉米，吉林黔安这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得天独厚的碱性土壤优势让这里的黑玉米糯中带甜，皮薄无渣，越嚼越好吃。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上锅蒸，你把那个真空袋剪开一个小口子，你就直接上锅蒸，蒸出来的玉米吃起来粒粒分明，而且一点不粘手，不像你在水里煮的煮开花的那种，而且也没有什么味道了，吃起来就是那种水糯，然后就是那种冻了很久的那种冰箱里的味道，我相信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描述，对不对？那今天给到大家我们的黑玉米，而且花青素更高，所含的锌、铁、钾含量高于普通的谷物，所以怎么说吃我们的黑玉米价值都是最高的，而且对增强免疫和补血有一定的帮助，包括你养生优质粗粮都是你的选择，晚餐轻食代餐，抗饿不长肉的，对不对？而且我们的这个玉米你买回去哦，你不要冷冻哦，也不要冷藏，你就正常的常温储存，不占地儿，比外卖健康更加的省心省钱。回复玉米，回复玉米，好吧 ？OK， 那就是这样吧。那我们就待会儿的时间听歌， 有事您说话留言就可以了，回复玉米，回复精华，回复冲锋衣。

0: 家社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第一次吃黑玉米，看到一嘴黑，是不是心里一慌？
5: 完了，卖到转基因科技狠活了。
1: 别着急投诉，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玉米界的黑老炮。第一个，黑玉米根本不是什么转基因，人家在华夏大地上都种了上千年了。其实玉米的老祖宗本来就是五颜六色的，咱们现在吃的纯黄玉米那是经过长期培育的乖乖仔，而黑玉米则是保留了野性传统的黑老炮。它的黑是因为里面富含大量的花青素，对，就是那个蓝莓里贼贵的花青素，所以吃黑玉米本质上就是在啃着一根长得像玉米的蓝莓平替。第二个，煮黑玉米发现水变紫黑了，立马大喊
5: 啊，商家染色，
1: 快住嘴，那是花青素溶在水里了。花青素是一个水溶性的逃跑大师，一遇热水就会离家出走，反倒是那些煮完水清的跟白开水一样，玉米却黑得发亮的，你才该怀疑是不是用了化学染剂。所以掉色才是黑玉米的防伪标，下次再看到黑水别慌，那是老板送的高浓度抗氧化黑枸杞汤。最后一个，黑玉米还会变魔术，如果你再煮黑玉米的水里滴两滴白醋，水会瞬间变红，要是撒点小苏打，水就会变蓝绿，因为花青素遇酸变红，遇碱变蓝。所以你买的根本不是玉米，是家庭化学实验套装呀，朋友们，拿它去测测你家自来水是偏酸还是偏碱，物理老师看了都会给你竖起大拇指。野生老炮防伪标，化学试纸，这就是黑玉米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啃个玉米都能啃出极客范儿。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购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兜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幺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零五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八八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有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冲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两瓶再减100，499到手两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云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有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

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冲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两瓶再减100，499到手两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

0: 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有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肠，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兜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绳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

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

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绳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冲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

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做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豁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

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兜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绳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家说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

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

1890元。今天双节充粉福利，来一批07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07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飘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

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3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兜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神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

员今天双节充粉福利，来一批07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07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

也给你砍掉喽。商城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两瓶再减100，499到手两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

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米。

19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千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我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剧组外电影中，
2: 爱情神话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野芒主演的爱情电影，讲述的是以一帮上海老友为中心，笑中带泪的爱情故事。导演是太原人，却讲了一个上海的故事，这是因为他在上海有6年的租房生活，在他眼里这里面有太多可以讲的故事。
3: 这是烧菜，这是当鼓，这是下士，这是做老师，我拆开来看是没啥意思呀，那摆了一道就立体了，每一个面代表不同的我。
2: 这是一部完全用上海方言演绎的电影，导演觉得方言更有助于他们表演，同时也更加符合故事的角色设定。这是一个讲述70后爱情故事的电影，导演认为讲述他们的故事更能够让角色的感情集中在情感本身，而不因为外部元素所影响。
4: 让我留下来吗？根本我就留下来吧。今朝夜里向我不
5: 是讲好来吃私房菜的，结果变成吃大锅饭了。
4: 是呀，吃饭嘛要先来后到，对吧？要排着队老早后头啊。
5: 根本有人出来了，
6: 搿上饭还有夜猫抢哦。
4: 侬讲啥人是
3: 上饭啊？
2: 我们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电影，同样也可以说爱情神话是一部爱情小品，

0: 这里指的小品并非是舞台式的喜剧小品，而应该是说电影本身具备一种轻盈灵动信手拈来随心而至的轻盈状态，而也正是这种自然的状态却越发显得难能可贵。电影中角色的爱恨情仇同样也是轻盈的，没有太沉重太复杂太悲伤的情绪，可以说整部电影没有任何激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是云淡风轻并且细水长流。每一个角色的故事线没有撕心裂肺，但是也各得其乐。
1: 因为你那个辈子没为世界活过还是不完整啊，
2: 因为女人个辈子没浪迹过天涯还是不完整。
1: 对呀，来胖子
3: 来么走了，有了要上饭了。
4: 一个女人个辈子没上过饭是不完整。
0: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电影好像全盘颠覆了爱情电影的套路。当然更难能可贵的是整部电影以女性的心理为中心，在散发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气息的同时，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女性角色的偏见。当然这部作品也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男性的偏见。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不油腻。这部电影叫做爱情神话，爱情是什么，电影也给出了答案。心中的期望和现实不一定是一致的，爱情当然也是这样。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过来人，每一个人都特别明白这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需要爱情，并且也渴望爱情。年少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但人生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也复杂得多。成年之后各种不同的经历让成年人也多多少少收敛了许多，但是面对爱情你仍然会渴望，仍然抱有幻想。即便现实当中可能走得步履蹒跚，即便对于过去的感情可能会不堪回首，当你平静地去审视，会发现这些生活的片段往往会让成年人的爱情特别有味道，也特别真实。就像上海有很多外观非常精美的老洋房，你会想象在这里面生活的人会多么惬意，但当你真正走进去的时候，会发现楼梯很狭窄，格局很局促，这可能也是爱情和生活真实的样子吧。电影的故事好像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没有给你明确的结局，就好像是把一个生活的片段剪辑下来放在大屏幕上，但是你能看到里面有你有我也有他，有很多你身边的认识的人的缩影。在生活的节奏当中，演员们逐个登场，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他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说着自己该说的话，没有什么必须，而只是生活本应如此。
4: 一刚一不欢喜地面生活，伊不欢喜马赛路，伊欢喜非礼你个爱情神话，伊就拿我带到一家小旅馆里向。啊，不过阿拉没看爱情神话。他把他的第一次给了他，他给了他整个罗马。有。
0: 当电影结束，你再回想电影开场时的那一段台词，就会觉得颇有意味。人生就好像是排着长长的队，只为了领那一小块糖，可是队伍却太长。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拿着一副好牌，即便是烂牌也要努力打下去，不停地争取，虽然未必有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应该好好去享受它。另外说一句，电影当中的歌曲非常好听，所以在看电影的同时你也应该去好好享受它。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人不吃大闸蟹啊，就一个理由，太麻烦，不知道啥能吃啥不能吃，怕吃错了闹肚子。其实大闸蟹特别简单，今天我们一条内容教会大家大闸蟹哪里最好吃，一定要吃，哪里绝对不能吃，直接扔掉。听完你吃蟹的速度直接翻倍，再也不浪费一口鲜味了。首先咱们就讲讲大闸蟹最精华最好吃的四个部位，全是黄金鲜味啊。第一个，所有人的最爱，蟹黄蟹膏，母蟹的橙黄油润的蟹黄，公蟹的黏糯的白膏，哎呦，这是大闸蟹的灵魂，满满当当，鲜香不腥，入口绵密回甘，这就是大闸蟹最贵最精华的地方。吃蟹不吃黄等于白吃，这一口是夏天独有的顶级鲜美。第二个，蟹身肉，掰开蟹壳，中间白白的蟹肉细嫩清甜，一丝一丝的。很多人是只吃黄不吃肉，哎呦，那太亏了。蟹身肉纯纯的鲜甜呀，口感细嫩不柴，蘸一点姜醋解腻又提鲜，清爽又好吃。第三个，蟹腿肉，俗话说蟹腿藏细肉，蟹腿的肉是整只蟹最嫩最 Q 弹的，轻轻一抽就是完整的一条肉，紧实鲜甜，嚼起来特别有口感，追剧闲聊啃个蟹腿根本停不下来。第四个，蟹钳肉，蟹钳子里的肉啊，厚实饱满，肉质紧实弹牙，平时我们吃螃蟹最舍不得扔的其实就是蟹钳，肉多吃着过瘾，越嚼越鲜，妥妥的宝藏部位。总结一下啊，蟹黄蟹膏、蟹身肉、蟹腿肉、蟹钳肉，全是能够放心大胆吃的精华部位。那接下来重点要记好，有三个地方是绝对不能吃的，一定要扔掉的部位，新手你可千万别误吃了它。第一个，蟹腮，就是你打开蟹身体两边一排排像小羽毛小刷子一样的灰色东西，这是大闸蟹呼吸过滤的器官，很脏，聚集了泥沙和杂质，性寒，不能吃，全部撕掉扔掉。第二个，蟹胃，蟹壳啊最顶端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的硬囊，这里面装的是螃蟹没有消化的泥沙和食物，非常不干净，吃的时候抠掉，千万别带着吃。第三个，蟹心，蟹身的正中间有一小块白色的六角的薄片，这是大闸蟹最寒的部位，寒性最重，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建议直接扔掉，不要吃。很多人觉得吃螃蟹麻烦不会吃，其实就是分不清这几个部位，把腮、胃、心这三样去掉，剩下的所有部分都是精华了。金黄流油的蟹黄，清甜细嫩的蟹肉， Q 弹饱满的蟹腿蟹钳，哎呦，这每一口啊都是秋天限定的极致鲜美。秋天的快乐真的就是一只大闸蟹给的，学会正确吃蟹，不浪费一丝鲜味，轻松解锁秋日顶配美味吧。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6: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6: 怎么样？
7: 我多问一句啊，
6: 哎，
7: 今天这个下班路上这档节目啊，
6: 还有朋友在听吗？
7: 对，朋友这会儿还下班吗？早下过了。
6: 不是还下班吗？是才下班吗？是吧？
7: 对，我其实今天来上节目的时候，我都带着一丝的这个怀疑的心情啊，
6: 都有点抱一丝了都。
7: 是我认为朋友们这会儿此时此刻可能都已经在出行的路上，甚至都有些朋友出片了，
6: 有些朋友可能都已经在高速路上堵着了。
7: 对，所以说今天这个节目呢，我建议咱们就首先走松。
6: 哎，这态度不能变
7: 啊，不能这样。
6: 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呢，尽量用更多的歌声来陪伴大家。
7: 尽量让大家能感觉到一个轻松愉悦的氛围，
6: 还有那精美的单元节目。
7: 哦，当然。因为其实今天就有新闻在说嘛，说那今天算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6: 对，
7: 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大聪明。
6: 哎，这不是夸他们是吧？
7: 这说他聪明，起床了，
6: 大聪明啊，
7: 出行了，也不知道是怎么跟领导请的假，怎么翘的班。
6: 他领导是怎么通的这个假？
7: 反正就是不懂为什么。但是中午的时候都陆续在徐广高速、
6: 你们对
7: 广连高速、
6: 连霍高速、
7: 京哈高速、
6: 京港澳，
7: 在这些都见到他们了
6: 啊。这会儿，
7: 在这几个路段多处出现了堵车。
6: 你们单位老板知道你通过 OA 已经批了假了吗？
7: 咋批的朋友？咋请的假？
6: 是不是？
7: 不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像我和老杨一样吗？这有的时候不太能理解啊。
6: 在此，在这儿，首先在伟大祖国母亲生日到来之前，你看哈，这会儿有很多的单位都已经提前下班了。
7: 啥单位正
6: 好？你看咱单位，一般打卡时间是5:30嘛？
7: 5:30。
6: 刚刚我看群里通知，这会儿可以给大家提前10分钟下班了。
7: 贴心老杨。我喜欢这样子的。
6: 我就温柔温柔祝贺一下我的所有的同事们，这会儿节日快乐，朋友们，
7: 节日快乐。
6: 反正
7: 朋友们听不听不好说，
6: 别忘了8号钱花完了回来上班，好吧？
7: 对，朋友们不好说，但是相信我们的同事下班路上还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6: 你们
7: 很欣慰，
6: 开心啊。
7: 完了之后也跟大家说说，其实就是从今天的这个交通上路况已经开始有一些拥堵了，
6: 从你的鼻子上也觉得感受到一些拥堵，
7: 堵了一点。今天第一个出行高峰应该是在下午的3:30到晚上的20:00。
6: 对，
7: 3:30呢，
6: 准备上高速了。
7: 3:30都已经走高速了，然后呢，第二个这个峰值可能是在17:00到19:30，
6: 差不多就这会儿了，
7: 覆盖在咱们的节目期间啊。
6: 哎，
7: 所以说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多些耐心，
6: 有路况信息您告诉我们。
7: 不，有的时候你确实是这样子，你发现就是一到放国庆啊，包括这个春节呀、
6: 对春节，
7: 就这种稍微长一点的这个假期啊，
6: 是
7: 那满地都是中国人。
6: 那当然了，我们就对呀、
7: 那朋友都说了，说现在此时此刻都不说其他同事了，你就往朋友圈里翻一翻，
6: 对，
7: 哪有那么多地方能玩呀？
6: 这么说话，大好河山我来了，
7: 对，聚是一栋楼，散是满地球，那是中国人啊。咱们一放假什么情况呢？就跟那个爆米花一样，
6: 那你可不
7: 崩的到处都是。确实非常厉害，
6: 我出去玩去，咱俩就是酸，我跟你说，
7: 这就只有我和老杨现在还就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6: 不够意思是吧？但你想想看，那是这会儿不少朋友，这会儿如果您吃饺子您都不用蘸醋。我们俩够酸的，现在已经
7: 味儿已经基本上够了，
6: 已经够了。
7: 然后呢，这个朋友们如果说这会儿还在加班或者是已经下班了，方便的时候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
6: 行嘞，
7: 我们也为大家开启了视频直播，你看咱俩这敬业精神，
6: 你
7: 要是不开的话谁知道咱俩今天在不在。
6: 你现在知道我们为啥开直播了吧？就主要是为了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坚持到底。这是多么好的一种这精神品质。
7: 想听啥歌朋友直接说啊。
6: 哎，
7: 今天别客气，
6: 我们都放给你听，原唱原唱好吧。
7: 医生的孙美说果然是放假了，
6: 哪里
7: 的高马尾都已经扎起来了。
6: 是，
7: 指定是这样的。
6: 你用啥今天要扎个高马尾啊？
7: 因为就是最近发烧没洗澡。没整妆造。今天本来来之前都在想说要不然跟老杨商量一下，
6: 商量商量
7: 别开直播了，
6: 对，
7: 人有点疲倦，状态一般。
6: 昨天就已经我就说了嘛，昨天为啥我唱的第一首歌，对吧，就是说让 baby 稍稍休息休息，确实他身体状态包括嗓音状态没那么好，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时间 baby 用它来疗愈自己，
7: 疗愈一下。但是后来我又在想，那不开直播能行吗？
6: 那你可不
7: 开直播谁能发现我们在上班？
6: 谁知道我们太平上班，
7: 那不行，指定得打开。
6: 对，
7: 完了之后臭蛋壳说想问一下国庆你们谁值班呢？他说我他说他每天啊国庆都值班
6: 当班。那你看不知道明天早上是哪个倒霉蛋上班呢？
7: 早上8:00，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6: 开视频直播，
7: 有一枚人美心善的主持人。会带病坐在直播间准时为大家直播。
6: 明天是 Q baby 啊，大家早上8:30啊准时打卡好吧。
7: 是朋友们那个早上如果说这个已经安排好行程的什么的，
6: 在路上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
7: 广播，都打开
6: 是吧，
7: 听一听音乐，
6: 长个人美心善。然后接下来还有点这个啥感冒的朋友有人说哎呦让人心疼 baby 生病了，要不咱就别唱歌了。
7: 不是。
6: 最后是重点。
7: 你在害怕什么朋友？
6: 生不生病都别唱歌了好吧。
7: 我有的时候的经验我就表现在方方面面。
6: 那你可不，
7: 我不可能因为这点小病我就停止我们的音乐梦想。
6: 对，
7: 不存在啊。
6: 对，
7: 当然今天这个在节目期间也相信大家这个心情也是比较放松的、
6: 感觉到了，
7: 主要两个事情跟大家安排下来了。话题呢问问大家，你们十一咋安排的？
6: 这是确实我们 思前想后有这么一个这么重量级的话题拿出来
7: 问大家咋安排的，
6: 用心考虑了、
7: 有没有什么重点项目，
6: 你们咋安排的，是
7: 吧？第二个重点的这个需要考察大家的就是看大家现在能点出什么样歌曲的花样。我和老杨
6: 让大家点他还能翻出什么花来，对吧？

0: 你们就是我们的触手，是吧？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
0: 哎，
1: 别客气，
0: 别客气，
1: 点歌来，
0: 不客气啊！有朋友说明天早上可以在温暖的被窝听节目了，这天气还盖被子。不过话说来，咱可先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天气吧。
1: 说，
0: 咱远的咱说不了，因为不知道咱这个有多少朋友是到外地去玩去。
1: 嗯，
0: 但是明天的天气是10到20度，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1: 嗯，
0: 还是可以的，西南风2级。
1: 嗯，
0: 到周五就是2号是14到22度，是一个东南风2级，是一个小雨的天气。
1: 带伞。
0: 嗯，那接下来到这个3号、4号、5号、6号，基本上最高温度也就是21、22度、22、23度，最低温度10到11度了。
1: 嗯。其实是一个挺舒服的温度，
0: 凉爽。
1: 如果不刮今天这种大风，不下大雨，基本上情况下，这个温度还是一个比较适宜的秋高气爽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当然也建议大家，就这个外套必须安排上，
0: 是
1: 特别是老人孩子，你早晚外出的时候，建议你加上一件
0: 冲锋衣。对，
1: 风衣，
0: 风衣，
1: 冲锋衣。特别是计划去山区的朋友们，那个晚上气温会相对更低一些。
0: 对，臭蛋盒，你那个冲锋衣收着没有？收着的拍个照片发过来，我们看看。
1: 这怎么样呀？
0: 感觉感觉。
1: 你穿上之后漂不漂亮？
0: 对，喜欢吗？
1: 给我们发个自拍，
0: 值不值？
1: 哎，欢迎朋友们，就之前如果买的已经收到货的，你可以直接给我们返图
0: 分享分享。
1: 是，我们也给你这个点评，不是？参谋。
0: 我们点评完之后送积分给你，积分当钱花，好不好啊？
1: 当然，这个朋友们如果还没买的话，得抓紧时间了。
0: 嗯。
1: 这两天真的是早晚出门的时候得穿外套，不穿的话，你看我这情况，
0: 忽冷忽热，爱感冒，
1: 很容易让人身体出现一些小状况。
0: 对，
1: 那今天给大家依然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软壳的冲锋衣。
0: 对，
1: 有需要的朋友，你直接先回复冲锋衣来了解详情。
0: 依然在说这个价格吧。
1: 嗯，
0: 这价格呢，这大牌同款啊，咱就不提名字了。商场能卖到700-800的这种冲锋衣，今天咱只要79一件，同时呢买2件打9折，平均一件划下来才71块钱，就能拿下穿2季的户外潮服，这软壳的这个单层的冲锋衣，同时它带内衬。
1: 是的，
0: 回复冲锋衣现在下单，降温咱也不挨冻。
1: 对，你信我朋友，就买这个79块钱，特别是买2件才71块钱，
0: 对，
1: 比买感冒药还便宜。
0: 你看我。
1: 那你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冲锋衣来了解详情吧，
0: 一点没毛病。

0: 家社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

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嗯，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对的，
0: 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来了第一句话，
2: 我还真像武林外传里的郭芙蓉。
0: 也行吧，
2: 排山倒海是不是？
0: 反正都是名人吧。
2: 也是人名啊，
0: 也开心。
2: 对，
0: 然后呢也有朋友在点歌了、啊、
2: 说 baby 好美，青春靓丽，气息简直是女神、
0: 哦、
2: 把那简直去掉。
0: 是啊，朋友，那简直是
2: 对，
0: 就
2: 什么叫简直？
0: 对，
2: 坚定一些。
0: 臭蛋河也在说想点歌啊，他说简单唱个、
2: 嗯、
0: 唱个好日子就行。
2: 哎呦我天，这么大歌啊，简单唱个啊！
0: 因为你是一点不考虑在路上朋友的心情。
2: 那你可不，
0: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朋友这会儿已经下班了，
2: 对，
0: 在路上呢可能也稍显有一点点的拥堵，
2: 嗯，
0: 所以说呢，我跟老杨
2: 确定是一点点的拥堵。
0: 反正等我们下班的时候，
2: 堵车别堵心吧。
0: 反正我觉得等我们下班的时候应该是非常顺畅的。
2: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也不用着急走。
2: 嗯，
0: 你到晚上七八点，你松松快快的。
2: 那首歌叫《马儿嘿》，你慢些走，我也慢些。啊，说这会儿我们先关注一些路况，然后再跟大家来说歌的事儿，好不好？
0: 是，现在能看到这个中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是在金水路到正边路开始排队了。
2: 嗯，
0: 然后南向北的方向呢是过了黄河路开始在农业路这个地方走走停停的，包括呢这个依然中州大道机场高速南向北的这个方向是在陇海路这个地方呢也走不太动。
2: 哎，
0: 除此之外，像陇海快速路东向西。

0: 的方向在未来路，也是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大。
1: 这会儿都有点红了，倒是、啊。
0: 对，包括还有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是在农业路高架，以及是过了金水路之后，快到中原路以及到龙
1: 海
0: 快速
1: 路之间，
0: 对、
1: 嗯，
0: 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
1: 走走停停，看来就往市区方向走的还是不少，因为什么呢？有不少的车辆打算接下来是一路往南走，走什么绕城啊等等这些方向。
0: 哦、嗯，包括像是北三环，你看东向西，西向东的方向呢，
1: 对，
0: 基本。基本上是过了文化路，过了化园路开始到中央大道也比较拥堵。
1: 是 YYD 说这会儿朋友们去机场的路上不堵。
0: YYD 说的、
1: 嗯、
0: 我这会儿看也还行。
1: 对，
0: 大家没打算去机场玩吗？
1: 念情人开始念情，再待俩小时再说话啊。
0: 早知道我今天下午就翘班了。
1: 等会儿就你这样说话还能缺点钱对吧？
0: 早知道我就走一走机场高速了。大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是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哎、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包括刚才那个冲锋衣想买的，你直接回冲锋衣，
1: 回冲锋衣就行，
0: 价格很划算，
1: 79块钱一件，买两件就变成71一件了。
0: 关键今天最后一天，
1: 对，
0: 过了今天我们可不上班了。
1: 对对，再想停没了是吧？有朋友说俩小时之后我就起飞了 YYD。
0: 我去哪里？
1: 去哪里呀、啊？
0: 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是问大家这个十一期间的安排。
1: 对
0: ，YYD 你安排的去哪儿？
1: 这有什么安排？
0: 听听你的行程。
1: 要吃啥喝啥玩啥？
0: 如果方便的话，明天下班我就。
1: 说不了我们就杀过去了，是吧？发个定位，
0: 朋友们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
1: 嗯，
0: 也可以点歌来。
1: 我就发现这会儿我们在视频直播间里头，因为我看到当前在线的不少朋友，
0: 嗯，
1: 我这可都是罗汉局嘛，全是男士，我说这会儿
0: 男生比较多，
1: 这都闲着了是吧？
0: 5、6个女生，老杨你也别，
1: 也有一些啊、
0: 啊，
1: 你看，呦，你看广西钦州带孩子去追海豚，那、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去，
0: 嗯，有意思吗？
1: 没有。有啊，
0: 清州有郑州好玩吗？
1: 没有，都叫州的是吧？
0: 还追海豚？我觉得没必要。
1: 是海豚湾恋人呢，准备是吧？
0: 但是也建议大家这个玩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多推荐一下。像是朋友说这个广西钦州，其实我之前一直很想去，
1: 也路过，
0: 那也没有去过，只在节目当中那个口述过。所以朋友如果真的去了，很好玩，有什么游玩的攻略，其实也可以跟我们分享过来。
1: 行啊，
0: 嗯。
1: 这个当然，你看谁啊？这是小康说，
0: 嗯，
1: 假期啊，建议大家县城游，
0: 县城
1: 啊，县域游啊，
0: 哦，
1: 不去人挤人，哎，这个就是人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相对来讲，宽松一点，松快一点的时间，
0: 嗯
1: 嗯，
0: 去一些这个可能名气没那么大、没那么热门的地方，
1: 哎，
0: 有可能会好一点。
1: 就今天中午的时候，还在跟一个朋友在说，哎呀，假期去哪儿啊？
0: 嗯，
1: 到哪儿去玩啊？能人稍微少一点。我说你放心，假期没有冷门城市，
0: 基本上没有，
1: 对吧？
0: 而且现在其实你去看所有航司的这个机票和酒店也都在往上蹭蹭的涨价，
1: 都上去了。
0: 是，如果这会儿还没安排好的话，朋友，你要是明天听我的节目，你
1: 就在家吧，我听郑州嘛，咱唱首歌让郑州欢迎您，行不行？
0: 大家朋友们想听什么也可以点播过来，
1: 挺好。
0: 完了之后，臭蛋何仔说大脸猫在憋大招，
1: 憋大招，
0: 国庆不休，国庆过完肯定就去 happy 了。
1: 你还是算错了，
0: 算错了，
1: 这是什么呢，蛋哥？
0: 嗯，
1: 大脸猫不是国庆不休，是国庆节当天他不休，其他时间都嗨了，
0: 该休还得休，那7天呢？
1: 你知道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你知道吧？什么叫大脸猫现在什么状态？
0: 嗯，
1: 就像咱玩那个弹弓子，你知道吧？就是这会儿 baby 就像弹弓子那胶皮当中的那颗那个小石子儿，
0: 小鸟
1: 都已经把它拉到极限了，
0: 嗯，
1: 明天就等着。下了班之后就发射，然后就是嗖就没影了。
0: 对对，准备着这样的一刻。
1: 对，
0: 希望这个今天晚上把票订上。
1: 那是。
0: 希望今天晚上再去看机票的时候涨得没太离谱，还能订得起。
1: 期待着吧。
0: 期待着这个周这个假期还能出去玩。
1: 对。
0: 叶子给我们分享路况了。
1: 哦。
0: 然后龙海高架从东向西，快到钱塘路的下桥口最左侧的车道。
1: 嗯。
0: 距离钱塘路下桥口300米左右，有一只银渐层。
1: 哎呦，是什么？哦。
0: 要大家能看到的救一救吧。
1: 大家小心避让。
0: 对，
1: 这在哪儿？这是
0: 在
1: 龙海高架东向西，快到钱塘路的下桥口，就是火车站那个位置。
0: 嗯，
1: 啊，最左侧车道，大家一定小心避让。
0: 对，首先减速慢行，因为这个地方这个高架一般开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小猫、
1: 咋上去的？
0: 就是走路吧，应该。不然他也坐飞机。
1: 真是批评批评他，家里边有宠物的，您看好喽，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朋友说了，说推荐一个景点，
0: 嗯，
1: 三门峡各景区基本不怎么堵，欢迎大家轻度、深度

0: 游都可以，住宿景区都不贵，还有少量白天鹅。
1: 白天鹅可以感受一下，
0: 感觉最后一句就感觉像卖货似的，还有少量白天鹅啊，还有少量啊，不多了、啊、
1: 对。然后很普通也在说，他说你们都去挤、嗯、我就在周边露营吃喝玩乐、哎、分享来了一张在湖边正在露营吃烤肉吧，应该准备吃。
0: 这感觉这个叫卡式炉都准备好了的。
1: 这是在哪儿朋友？像湖。
0: 像湖还是叫叠湖啊？
1: 反正就是一个湖边。
0: 是今天吗？
1: 看着挺惬意的。
0: 帐篷还行啊。
1: 嗯。
0: 菜呢菜呢菜拿来亮亮。
1: 都放了个炉菜没
0: 看。就等着大家带硬菜过去了是吧？小康说在这儿跟大家推荐一下我的家乡。
1: 嗯。
0: 河南省唯一的县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浚县，有山有水有古城，而且景区都是集中在县城，不用来回奔波。
1: 嗯，这就很不错，
0: 特别好。
1: 其实中秋的时候，我身边也有这个朋友说，我没打算出去玩，
0: 嗯，
1: 然后就回自己老家，就普通小县城。回去之后，哎呦，一个游客都没有，
0: 多美啊！
1: 非常舒服。
0: 是啊，
1: 趁着现在，然后去景区逛逛，然后秋高气爽的，也挺舒服的温度、
0: 嗯，
1: 挺不错的。朋友有什么这种你们知道的这种、可能游客不多、
0: 嗯、
1: 然后不太热门，相对来说呢这个玩的比较惬意的地方都可以分享过来。
0: 对，
1: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大家都在推荐自己的家乡，
1: 嗯，
0: 在这儿我就向大家推荐一下我的老嘎。
1: 你的老嘎？
0: 我的老嘎洛阳。
1: 你的老嘎人不会少。
0: 欢迎大家到这儿堵车去好吧。酒店都已经涨上去了，我查了一下，然后现在有时候回家的时候都得绕道。但是你知道，就是洛阳也是敞开了这种怀抱嘛，然后你就会发现整个洛阳城，你就看都是古装小姐姐，
1: 嗯
0: 啊，全是娘娘，全是贵妃。
1: 是的，
0: 我就在想，就是怎么说，人家有专门租服装或者买服装，
1: 做妆造、
0: 化妆、做妆造那些地方。嗯，对男士来讲，
1: 嗯，
0: 这确实也是乏善可陈。而且我知道现在有不少的这个男孩子现在也倒腾成那个
1: 叫贵妃，
0: 贵妃的那个样子，那1.8米大个，再顶着那个头盔，长得1.9米。
1: 咋样？你就说是漂不漂亮吧？
0: 是漂亮，刷一大白脸。但是话说了，你说整个那个整个感觉非常好，跟大家介绍几个景点，
1: 嗯，
0: 就是隋唐城遗址。对吧，然后那个这个王城公园咱可以转一转、
1: 哎、
0: 然后包括那个东周王城广场啊，还有那个天堂明堂景区，哎，都还是很好玩的。
1: 是的，
0: 嗯，
1: 大家可以这个去哪玩的话提前把攻略给我们发一份。
0: 对，我就去 baby 的老嘎了。
1: 我那边也很好、啊、
0: 往你老家去走了。
1: 是朋友、嗯、我看这个距离远近吧，要不然一会儿过广告之后，
0: 嗯，
1: 我给大家也分享分享我的老嘎。
0: 你的老嘎好吧，一会儿来讲讲。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我 love。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来到青州，美食也不能错过，来这儿呢，你一定要尝一尝好吃到申遗的猪脚饭。吃了猪脚粉，神仙都打滚的青州猪脚粉俨然已经成为青州的美食名片。哪怕是处于嗦粉大省的广西，哪怕周边南宁老友粉、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林立，青州猪脚粉依然在这个米粉江湖里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3: 猪脚饭的粉用的是卷粉，润滑清爽就是卷粉的特点，再浇上一勺小火慢炖后浓烈的猪脚卤汁汤，再加上几块香炸后煮的红烧猪脚，浓浓的猪脚汁渗入卷粉，狠狠地咬上一口，猪脚肉软而不烂，肥而不腻，汤水鲜美，还略带着一点点的甜味，味蕾在这碗粉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0: 青州还被称为中国大蚝之乡，这里的大蚝是这座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它们不仅个头足够大，而且蚝肉丰满，肉质软嫩，品质极高，并且营养丰富。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蚝苗养殖基地，而且全国75%的蚝苗都产自于青州。
3: 每年的11月，青州政府还会举办青州蚝情节，不仅有蚝王争霸赛，还有将近2000人同时生蚝的比赛，十分的壮观。来青州呢，一顿丰

0: 生蚝盛宴才算是开启了青州人的海鲜诗篇。当然来这里啊，还可以尝一尝酸野。刚开始在广州街头看到这种带着腌料的水果，我真的是眉头一皱，忍不住好奇尝了一口，从此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酸野一般都选用水分不那么多的水果，像是芒果、番石榴、黄瓜、木瓜、菠萝，再混合着盐、糖、甘草粉、辣椒粉、胡椒粉拌匀。这种酸甜辣的酸野吃上一口，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也能够立刻开胃。
0: 当然来到这儿还得要尝一下两广地区的人很喜欢的牛杂。不同于外地牛杂一份全套的大分量，青州的牛杂大多是一串一串卖的。经典的牛肚、牛肠、牛肺，软嫩香滑，带着一点点弹牙，再被剪成一小块，入口又很方便。再叫老板汤上一点空心菜，浇上一点黄皮酱和葱花，这种滋味简直想想都很妙。在这儿呢，还可以吃到各种的海鲜，像是什么青蟹、鲍鱼、车螺、鱿鱼，还有各种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海鲜品种，在青州就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吃到最原始的海上味道。有空来这里感受一下海鲜自由的美好，圆一下海鲜吃到撑的梦想。

0: 懂。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下午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有朋友发了信息了，
2: 嗯，
1: 说怎么样能够发图片，你给点评一下呢？这 YYD。
2: 哦，
1: 就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点我们头像，进入到公众号，把你照片发过来。
2: 是的，
1: 我们点评点评，
2: 你就能看到。
1: 实在不好意思，
2: 我们就能看到你的模样了。
1: 对。
2: 完了之后呢，有朋友在问到我们这个精华的问题，小玉在问啊，说这个
1: 大牌美妆有没有保证？
2: 当然有了，朋友，
1: 那必然呢。
2: 我们给大家今天带，你可以先回复精华看一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
1: 没错。
2: 专柜这个大家应该去逛的时候都看到了，50毫升的正装是要1890块钱，
1: 2000块了，
2: 确实有点贵。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很划算，为什么划算呢？首先跟你也说一下，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
1: 还有10个月的时间，
2: 对，不到一年的时间，是一批临期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直接拍是非常划算的，
1: 对，
2: 因为临期是不代表过期的，它照常这10个月你照常用没有问题的，
1: 安心用。
2: 是的，然后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清仓价是

0: 只要299，
1: 对，
0: 打了个1.5折，
1: 是
0: 你回复精华就能下单。另外呢，如果说朋友如果想多囤一点，比如说你囤2瓶的话，
1: 那就更便宜了。
0: 对，再减100，等于499到手是2瓶，你再加上我们客服的好友之后，还能再减5块钱。你到手单价不到250块钱，
1: 对，
0: 你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价格非常划算了，而且你去专柜得3000多块钱，
1: 是，
0: 你在这儿499两瓶，只不过是临期的，
1: 对，
0: 自己用没有问题。
1: 关键这东西确实是你要自己用，因为化妆品这东西它一定它要标注一个有效期嘛，因为它基本上有效期是3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一般到过了1年之后，它基本上就会被定义为这个叫临期。所以呢，这会儿我们正好是捞到了有这一批，
0: 是的，
1: 这库存只有100单，今天肯定不到100单了。您直接回复精华到平台来就行，2瓶再减100，1瓶呢是299，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
0: 是的，
1: 直接回复精华就行。
0: 欢迎朋友们回复精华来了解详情了，100单抢完即止，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啊，
1: 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正品保真，而且资质齐全。
0: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们要给大家带来歌曲了。
1: 对，
0: 刚才让大家点，大家老点一些个大歌。
1: 对，
0: 什么好日子呀？
1: 对，
0: 好运来呀。
1: 这
0: 我说实话，其实这种歌曲啊，我们不是说唱不好，
1: 我们这音乐生眼里。都比较容易，
0: 对，这，但是今天我们是想给大家走一个那个温婉的
1: 文艺范儿，
0: 文娓道来这种风格，
1: 对呀、
0: 如愿送给在座的各位，
1: 在伟大祖国母亲在生日到来的时候，把我们的心声唱给大家。这歌王菲唱过，
0: 原唱，小麦唱过，翻唱。
1: 你又找补一下，
0: 这会儿
1: baby 要唱了，
0: 我和老杨唱。
1: 你是遥遥的路，很好。
0: 深夜当屋里的灯，
1: 稳住，
0: 听听。我是孩童啊，坐在你的眼眸，
1: 非常好。
0: 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交付的梦，
1: 文艺范儿，
0: 听听。

0: 家。
1: 你看看，
0: 今天咱俩都不算翻唱，
1: 对，
0: 算原唱，
1: 算原创。
0: 老杨，下一段吧。
1: 啊，是吗？
0: 咋样？会不会？
1: 我，你带着我吧。
0: 我带着你。
1: 带着我吧。
0: 有我在。
1: 哎，我这啥也不怕。
0: 跟着我，我跟你讲。
1: 毕竟。
0: 音乐一片坦途。
1: 是我一米二，天塌下来有 baby 顶着。
0: 来，你是岁月长河，
1: 非常好，气势来了啊！

0: 最后
1: 与你相约，
0: 一生清澈如你年轻的脸，用我们声色的青涩的歌曲，然后唱出我们内心的愿。
1: 这份如愿送给所有人啊，
0: 每一天，
1: 对，
0: 大家都能对着美好生活的热爱。
1: 咋样？唱得不错吧？
0: 有这样自己说自己，
1: 除了那个，
0: 我都已经在找补了。
1: 除了 C 段，如果把那一点剪辑掉，
0: 对，就是瑕不掩瑜。
1: 下一次，如果还有时光音乐节，
0: 就别唱了。那我们再给我们自己的定位。
1: 时光音乐节是我这些年来登上过最大的舞台。
0: 确实我们这个，
1: 当时台下能坐2000多听众呢，
0: 然后来了200多人吧。
1: 基本上每次时光音乐节，我都是选择那种让我万无一失的歌曲，
0: 对，比较保本，
1: 甚至偶尔还使用还声。就是后面会垫着一点我的原声，
0: 对，
1: 在舞台上唱的时候不用出太大声音，依然觉得气息饱满，声色洪亮。
0: 你看，
1: 但是我刚才这首歌曲唱完之后，我觉得等下次时光音乐节的时候，
0: 可以跟小麦掰掰手腕了，
1: 我跟他一起合唱。哎，之前小麦是带着叶子一块儿，
0: 对，
1: 他觉得他们两个那个范儿是属于那种比较正的，比较温婉大气的，
0: 对，
1: 没叫我，
0: 下回由你来拖他的后腿，好吧？由你来拖他的后腿。玛莎拉蒂说：“你看 ，Baby 老杨传奇组合，老杨只负责和声，确实是这样子的。
1: 这首和老杨不太熟，你要是但凡弄一首老杨特别熟的那种，
0: 那我跟你讲，停不下来，
1: 什么鲜花呀之类的，
0: 对，
1: 哪怕有我在，
0: 对，都没他的份
1: 儿，都很难跑调。也是老杨曾经带着这首歌上过我们最大的舞台，时光音乐节。
0: 时光音乐”当天时光音乐节，关键是没想到王腾霄跟着在旁边喝。
1: 哦，王腾霄
0: 还有郑强，
1: 他俩唱的不行。
0: 真的还有佳宇。我说你们有这硬刚台上唱啊？
1: 是
0: 啊，对吧？
1: 因为说佳宇有的时候他喜欢抢风头。
0: 对，
1: 他是我最不喜欢的那种男搭档，因为之前有一次
0: 你是跟他不合作了，你才这样讲是吧？
1: 时光音乐节
0: 我会不会有一天也是这样的一个待遇？
1: 因为那次时光音乐节，
0: 我
1: 气到现在，
0: 好烦啊！
1: 那次我唱的是一首《后来》，后来我在 KTV 哪次唱的不好？这首歌哪次你唱有问题的？啊！但那次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声，
0: 你怎么样？
1: 我说佳宇，我一会儿唱的时候，你帮我垫一下，
0: 再合一下。
1: 因为当时那个乐队老师给我起了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 key 嘛。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当时说你帮我垫一下，
0: 这男生的调啊。
1: 对，然后从第一句开始，就只能听到佳宇唱。就我一个亭亭玉立，
0: 对，
1: 的女生站在台上出来的是男
0: 生。男生。
1: 到后面我都得扯着嗓子，我说好吧。就得大声，要不然压不过家。
0: 你知道，
1: 生气以后不能再找他伴唱了。
0: 对吧？因为他的整个声线是属于是中声，也比较浑厚的那种感觉。
1: 他声音太大。
0: 对，
1: 你下次找腾霄。
0: 下回对。
1: 腾霄在下面哼唧，你也听不清。
0: 所以一看唱完了，说话筒没开是吧？
1: 腾霄的声音经常是属于那种就是
0: 哎呀，
1: 就是感觉是给你加了个混响而已，
0: 就哼哼唧唧的感觉是。
1: 不会有那种特别抢眼的那种亮耳的声线。
0: 要么大家都喜欢跟腾霄合作，
1: 在搭的非常不错。
0: 可不吗？
1: 当然，朋友们，这个除了这个跟我们点评歌曲之外啊，也有朋友在点歌了。GR再说。他说下半场来那个鲜花，
0: 鲜花啊，
1: 下半场
0: 咱试试吧，
1: 6点就唱，还下半场，等不到下半场，包括呢这个遗失的最美也在说啊，想起了去年的活动，就想起了老杨的身高，
0: 哎呦，
1: 真的超高，老杨，哎，我没想到你
0: 我其实那天穿了内增高，
1: 没想到你是靠这个加分。
0: 我们这些颜值派呀，根本都不讲实力的，不讲道理，知道吧？
1: 但今天我一会儿可以给你比一个个儿，因为我没垫内增高。今天你给我比，你就沾着光了。
0: 一会儿大家来我们视频直播间，一会儿我跟 baby 比个个儿。
1: 然后前两天的时候跟腾霄比，我垫了10厘米。
0: 那是吧？这样我们先进广告，一会儿节目开始咱就比个个儿，行吗？来。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0: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乌镇走一走。
2: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乌镇特别有名的宏源泰染坊，哇，太壮观了，我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染坊。来到这里呢，你能看见染成各种图案的蓝白印花布，肯定特别眼熟，在《似水年华》的电视剧里面有很多场景都是在这儿取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啊，乌镇人的手工业特别的发达，比如说现在这个蓝印花布，它不仅可以做成蓝色，还有绿色的、紫色的、红色的等等等等。你来到这儿呢，还可以亲手做一块，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纪念品。
0: 蓝印花布源于秦汉，兴盛于商业发达的唐宋时期，是一种流行于江南地区的古老手工印花之物。那在它上面的图案呢，就是取材于百姓很喜欢的民间故事人物，还有动植物和花鸟组合成的吉祥图案，很简单，也很淳朴自然。传统手工艺品在人们的生活中依旧随处可见，而这也恰恰是水乡生活最本真的体现。

0: 现很多和乌字相关的东西，比如说乌梅、乌桃。乌桃呢就是普通的桃艺，其实我之前很早就听说过呀，来乌镇的西栅有一家乌桃工坊，在这里呢你可以亲自去动手来体验一下制作的整个过程。在这里用心做一次乌桃，让你的心变得细腻沉静，你也就和乌镇更加的契合。在乌镇到了晚上，你一定不可以错过的一个项目就是坐船夜游西栅了。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水面灯火摇曳，在小船上坐着，这个时候呀，万家灯火，一片宁静祥和，沿着小巷往前走，踩着青石板路，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很孤单。你不时就会发现啊，路边有特色的纪念品的小店，还有没有回家的小吃摊，还有充满了情调的小酒吧，闹得起来也静得下去。
1: 走在江南水乡的古镇里，你会发现小桥流水让这里充满了诗情画意，文人墨客的渲染也让这里充满了文化的韵味。但是水乡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这里的生活方式，简单淳朴，宁静舒心。一艘乌篷船，一壶老黄酒，一尺印花布，美的就像一场梦。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Good Baby。
1: 哎，下班时段马上要开始了。
0: 是的，刚刚彭彭彤跟我们在说啊，他说我这会儿快到家了，
1: 对，
0: 现在空气都充满甜甜的味道，放假了 Baby 这会儿咋唱都好听，
1: 你看看，
0: 需要这么多前缀吗朋友？
1: 需要啊，要不是这环境，要不是时间点，
0: 放假之前我的歌才变得好听一些，
1: 你看看变得美味了呢，是吧？
0: 当然朋友们这个想听什么歌曲还可以继续点播过来。
1: 行，
0: 另外也问问朋友们谁那儿有那个鲜花的完整版伴奏，给我们发一发。
1: 我这儿有，但是好像没在这个电脑上。
0: 对，我们刚才找的是半拉的。
1: 好多，对，这你说这网友们天天
0: 就
1: 热情有，但是不足啊。
0: 是，唱一半不够表达我们对这首歌和对大家的热情。
1: 对对对，
0: 都不行。当然这个朋友们也欢迎来聊聊啊，来说说这个假期打算去哪玩，有什么不错的景点推荐，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是的，那刚才咱们说要比个吗？
0: 比啊，还记着。确实刚才扯了一远，我没有内增高了。
1: 扯一远，今天没穿内增高，
0: 我穿那个，
1: 我自信了好多。
0: 马丁靴啊，
1: 哎、
0: 能垫10厘米，它自身它都带5厘米，我再垫个5厘米，
1: 里边再加个垫儿。
0: 我每天就穿上那个鞋的时候，
1: 特自信，
0: 就感觉自己上了一层楼梯。
1: 对，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穿内增高之后到家之后先像下楼一样脱鞋，一只脚1.6米，然后一会儿1.5米。
0: 当时基本上在电梯里见到佳宇啊什么的，说他自己1.8米的时候，我都说是吗？
1: 是吗？穿多高鞋垫啊，今天敢说自己1.8米、啊、
0: 没看出来呀、啊、来比个啊，我先站。
1: 咱俩呀，咱俩比个啊、哎呀我天，就怕你啊。来来来，
0: 我的身高啊，
1: 你站吧，
0: 已经高，咱俩不能那个啥。
1: 你别让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跟你说，这会儿站起来了。咋样？有没有1.2米高？吓你一跳。
0: 确实，
1: 嗯，
0: 像我这个本身净身高已经1.83米了，
1: 我这身高可以吧？
0: 老杨现在指定是2.5米的身高。
1: 我这都点着脚尖呢，你看怎么样？什么？你就吓人不？
0: 完了之后呢，这个朋友对老杨的身、今天我也是对老杨的身高有一个新的认识。
1: 新的认识了吧？
0: 没想到老杨是靠这个加分的。
1: 哎，
0: 仪式的最美也说，杨哥身高得有1.9米。
1: 你看，
0: 托达斯在提醒我们，说别话筒别掉，
1: 下回都已经扛住了，扛住了，别掉。这样，咱们一会儿进广告。广告之后呢，跟大家来说说下半时段要唱的歌。
0: 是，然后有朋友在点吗？有朋友在说想听那个我要我们在一起。
1: 那不是那个谁？
0: 那个。他嘛，
1: 对对，就是他俩嘛，唱的是那首歌嘛。
0: 我那个谁，
1: 范晓萱，
0: 对
1: 啊，跟李泉是不是？
0: 都唱过好像。
1: 对，
0: 这首歌非常考验唱功的。
1: 对对对。
0: 你要非得听的话，
1: 就过去吧。
0: 看能学会不能？
1: 主打一个不着调是吧？
0: 那首歌曲这里稍微有点难度啊。
1: 对，但是有路况信息了，各位，如果您出行在路上可以告诉我们啊，您到哪里去了，在哪条路上可以告诉我们这会儿路况怎么样。但是今天我们也聊到一话题啊，但是这话题也就是伴随大家一块出门的一话题，就是您这个11假期你是什么安排？
0: 是的
1: 啊，您怎么策划的？
0: 像是出去旅游，还是和朋友聚会，
1: 嗯，
0: 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好嘞。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次运动直接上手，肌肉发紧，没状态。练完之后呢，还会腰酸腿疼，千万不要忽视热身的重要。5分钟3步搞定，不用器械，宅家就能做，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快速的开机，运动效果呢翻倍，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新手轻松拿捏。QB 告诉你哦，热身超关键的，提升心率，激活肌肉，润滑关节，避免拉伤扭伤，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发力感。不管你是练深蹲跑步，还是说力量训练，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燃脂塑形更加的高效。久坐党呢，更是要重视一些，缓解肌肉僵硬，促进循环，帮助身体从静态来切换到一个运动。

用模式，减少损伤风险，一举多得。今天呢 ，KBaby 就跟你分享一个5分钟居家热身的三步流程，每个动作90秒，无缝链接，超省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头颈肩综合激活，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先做头部环绕，抬头、低头、侧屈环绕30秒的时间，再双手搭肩做肩部的顺时针环绕各30秒。最后呢，我们双手上举，拉伸我们的颈肩30秒，轻柔发力，放松上半身的僵硬部位。接着呢，第二步就是要我们的腰腹臀腿的拉伸了。先做体侧拉伸，首先呢向上伸出一只手，身体呢向对侧来弯曲，5秒后换边重复。这个动作做45秒，再切换到弓步压腿，前后弓步，前期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前倾拉伸后腿，全面来激活我们的核心和下肢。第三步呢，就是全身心率的一个提升了，原地小幅度来高抬腿踏步45秒，搭配我们脚踝的环绕，单脚站立画圈，顺时针各15秒，换脚重复，总共45秒钟的时间来活动我们的髋关节，让身体微微发热，完成热身的一个准备。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动作呢一定要轻柔，以舒适为主，呼吸顺畅，也不要憋气。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健身房，运动之前必须要热身，哪怕只练10分钟，简单不费力。现在就跟着节奏，让后续训练更加的高效吧，加油。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哦。第二个小时正式开始，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预言就说，大家这会儿都堵在哪儿了？朋友们其实在路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的通行情况，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是的，
2: 说实话老杨，不怕你寒心啊。
1: 怎么着了？
2: 今天真的比昨天顺很多，大家应该都出去玩了，
1: 都已经出门了，已经
2: 市区当中不怎么堵，其实
1: 好，祝贺那些已经在路上的朋友。
2: 是的，中山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啊，是从黄河路一直到政变路，稍微有一点排队，然后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是从中原路开始到龙海路，走走停停，其他路段我觉得东风路吧，东风路东向西，在花园路这个地方，花园路北向南，在东风路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排队，其他地方还挺顺畅的，
1: 就商圈有点堵。
2: 对，都去吃饭了，反正都是下班了，总之没有再上班的了。那么接下来呢，朋友们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既然听的人也不多，一会儿咱提前下班了。
1: 行啊，得一会儿都给他们安排上。你知道现在就咱俩这状态，
2: 一个咳嗽，
1: 一个
2: 囔鼻子。
1: 这你说说，
2: 我都怀疑是你传染我的，老杨，指定是你，有点责任。
1: 有，是我，怪我。
2: 我们接下来是，
1: 那要不我先休息休息吧。
2: 你哈啊，那

0: 是吧？
1: 我们两个今天状态其实不是特别好，
0: 实在感谢大家包容，
1: 对，不是那么有活力，所以我今天选择了一首慵懒的歌曲，
0: 慵懒的，
1: 刚好也符合我们现在的气质嘛，
0: 对，
1: 希望能唱出这种感觉来。
0: 也有朋友向我们来推荐一些建议，说什么什么样的歌怎么怎么样，这会儿我们先问一下大家吧，龙海路东向西现在怎么样？子月在问到了一个路况，龙海路东向西，子月你想往哪个方向去？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大家给你具体的看一看。
1: 对，龙海路东向西的话，应该是在经开第三大街，以及在紫金山立交，还有京广快速路，
0: 京广路
1: 这几个点是稍微走得慢一些。
0: 但是从那个火车站开始，一直往这个京广路这方向都是走走停停，我看在地图上显示成黄色，相当于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
1: 对，你一会儿走到那儿，子月你报一个，
0: 好吧。
1: 你报一个路况啊，
0: 明知路上堵，偏上堵，堵山行是吧？好吧，那来吧。
1: 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这首慵懒的歌曲了，也是范晓萱1999年的一首歌曲。当时李泉当时一看到
0: 才子，音乐才子、啊，
1: 对，看到这个范晓萱之后，就被他这个深深的吸引到了。
0: 对，
1: 完了之后当即就是两个人就一拍即合，
0: 合作一下，对，
1: 有了第一次合作。这首歌曲，这首歌不是第一次，
0: 对，
1: 这两年后之后，
0: 对。
1: 一首歌曲叫做我要我们在一起，
0: 他当时有张专辑叫 Darling 嘛，我是个人非常喜欢范晓萱的，
1: 当时唱了哭了，还有蓝旗袍、
0: 蓝旗袍
1: 这两首你会不会？
0: 会啊，
1: 风圆圆的吹着我
0: 是不是？等会儿咱就不打岔，咱从头开始来，从头这前面我跟你说碎嘴子你知道吗？准备好没有 Q 老师开始啊，
1: 弹小钢琴，
0: 准备小钢琴，弹可好了。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
0: 多好弹呢，你知道
1: 吗？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风、那个灯、那扇窗口。
0: 吐字清晰。
1: 我静静的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
0: 有点这感觉
1: 了，都不再想起。该你了。
0: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是我是你的脸笑嘻嘻。
1: 是谁呀、啊、到底
0: 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
1: 说的心虚了，
0: 过得太快，

0: 节奏。
1: 对，我是叹气。
0: 听你吸了一口，准备在那哎呦了。
1: 紧张了是吧？感冒了，有点哎呦啊。
0: 但不影响，演绎还是完整的。预言说，我这会儿在高速上，我能怎么办？
1: 好好开车，
0: 听着呗。
1: 收我方向盘，时刻向俺劝，好吧？准备啊！
0: 准备啥？这节奏？
1: 对，我就说这个 solo 嘛。
0: 我差一点我就哎呦了。提拉米兔问：科学大道路况怎么样？
1: 科学大道，
0: 有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1: 哎。
0: 还是先奏吗？不让咱俩唱了。
1: 这其实再唱了。
0: 再唱了。

0: 遥远的唱着你。
1: 哎，合上了。
2: 对对对，你看这个钢琴
1: 确实很优美，
2: 确实弹得好哈、啊。
1: 在我们的衬托下，
2: 就没有歌就其实更好。你知道他就是很有这个爵士的这种，
1: 是的，
2: 这种调调。
1: 其实就是这种很慵懒的歌曲，我个人是平时很爱听的。
2: 但能不能唱就另说了。
1: 就之前我去 KTV 的时候、啊，我也练过一首很类似的歌曲，叫
2: 《
1: 呼吸决定》。
2: 哦，
1: 我不知道我朋友听过没？我当时唱的也非常难听。
2: 是这样。还是呼吸吧，还是
1: 大家来两句吧，
2: 别决定唱，是
1: 吗？它也是一个简单的钢琴打底、
2: 哦、
1: 然后主要是人声，
2: 好啊，
1: 嗨怎么那么欢迎
2: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再两天，
2: 你等会儿，你控制一下你自己，我问一下你这歌名叫啥？
1: 呼吸决定。
2: 等会儿，呼吸还是不呼吸？你做个决定，好吧？
1: 先不展示了。
2: 我决定不让你呼吸，好吧？
1: 我再学学吧。
2: 你学学吧。
1: 等学好了之后，
2: 你有七天的时间好好学习学习。
1: 实在不行，一会儿下一个。
2: 好吧。
1: 那刚刚一首歌曲的演绎啊，我要我们在一起、
2: 嗯、
1: 是那位叫做安娜的朋友点的歌曲。
2: 哎呀，
1: 记住她的名字，
2: 安娜。我们看安娜还在不在群里？
1: 安娜，我看看啊，这会儿还在吗？安娜，你点完你就走，
2: 你坑多少人？你
1: 把这份痛苦留给了在座的各位。你转身离开，你确实过分了啊！
2: 对，
1: 托达斯说、
2: 嗯，
1: 我的耳朵现在不干净了。
2: 有朋友说，
1: 嗯，
2: 这个感觉一唱到哎呦哎呦哎呦的时候，你俩可想下班。
1: 嗯，
2: 其实我不唱哎呦哎呦，其实也挺想下班。
1: 也得有点。
2: 对，不受影响。
1: 然后在我们演唱的时候，一世最美说、
2: 嗯、
1: 没事儿，今天领导通知了，可以提前十分钟下班。
2: 当然了，
1: 通知了、
2: 哎。你怎么知道呢？
1: 我现在收到这个通知了。
2: 我也收到了。那咱走吧。
1: 差不多了，
2: 人说不让提前十分钟下班、
1: 嗯、
2: 是没让提前十分钟下播，知道没有、
1: 哦
2: 嗯、
1: 可以提前45分钟。
2: 对对对对对。还有朋友在说，哎，一会儿再唱一首歌，有首歌叫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
1: 呀
2: 哎呦，
1: 是这首吗？
2: 王蓉是不是有首歌叫哎呀，爱你的心那砰砰砰，是那个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要发疯。王蓉
1: 会，都会，朋友们想听什么也可以点播过来，
2: 就是会的多，就大家就不要跟我们这儿比了。这会儿科学大道啥路况，有朋友知道的麻烦提醒一下。
1: 是的，
2: 有朋友在咨询了啊。
1: 嗯，欢迎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2: 视频直播间也已经为各位开通了。
1: 嗯，
2: 还有这么多朋友，我们这越唱歌人越多呢，我发现这会儿
1: 属于我们的一个王牌环节，
2: 就是生活给你们的打击还是有点少了，是吧？啊，还有朋友在说，提醒二位啊，这会儿这个有朋友
1: BV
2: 说领导也在早退的路上。
1: 嗯，
2: 那是及时，
1: 领导在早退的路上，你说啥呢？
2: 收听节目、
1: 啊、不可能啊，领导这会儿在加班，
2: 在办公室呢。
1: 说啥呢朋友，一天到晚
2: 开玩笑。当我们下班的时候、
1: 嗯、
2: 当我们加完班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嗯、我们依然看着领导办公室的灯都还亮着，
1: 那盏微黄的小灯，
2: 橙色的灯，
1: 肯定是这样子的。你不了解领导，我能不了解吗？领导最爱上班。
2: 好吧，瞎说什么呢？天天。
1: 但是安娜来了。
2: 安娜什么？
1: 没想到刚才点的歌听到了、
2: 啊、
1: 感谢老杨和 baby、
2: 嗯、
1: 两位唱的真好，
2: 是
1: 都在调上，
2: 都在调上。
1: 安娜你还敢回来？
2: 确实要求真的是这么高要求从来没有达到过。
1: 行，再想听什么歌曲、啊、朋友
2: 来
1: 点吧。
2: 对对对，
1: 欢迎朋友们点歌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好嘞，结束了
1: 好不好？老杨
2: 该进广告了是吧？来来、嗯

0: 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我 log。
0: 旅行的 Q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亦有风景。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江湖曾经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在他的笔下不仅有刀光剑影、快意恩仇，更有中国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峨眉山的峰、钱塘江的潮、大理的茶花、襄阳的城墙，曾令无数读者心驰神往。春暖花开时，不妨带上一本小说，沿着侠客的足迹去探访金庸笔下的江湖秘境。金庸一生所创作的15部武侠小说当中，有13部都提到了华山，这里是碧血剑中袁成之拜师神剑仙缘穆仁清之地，是笑傲江湖中剑气之争的修罗场，更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3次高手论剑的武林擂台。华山地处绵延1600多公里的秦岭东段，南依秦岭，北看皇位，它是五岳之中最高的一座山，主峰海拔为2154.9米。南宋诗人寇准称其为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巍峨之外，华山更以险闻名，穿山峡、悬腕刃、灵山渊、通云天，人们历尽千辛开凿出的登山险道，孕育出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天下奇观。也正因为其形似剑，奇险异常，又承载着千年道教与儒家文化的底蕴，华山才成为小说中高手过招、巅峰对决的武林圣地。万仞绝壁中藏着正邪、善恶与人性的较量。而在今天，华山依旧是勇敢者的试炼场。相传由华山派第一代宗师贺知贞修建的长空栈道，以铁钉木板搭建而成，栈道宽度仅30公分，一侧紧贴绝壁，另一侧则空悬无栏。在建成700多年后，仍然被海外媒体评为全球10大恐怖步道之一，其险峻程度可见一斑。除此之外啊，山面临空的要死翻身，并称为华山三大险的千尺床、百尺峡、老君离沟等等，同样令人望而生畏。或许当你抬头望见北峰之巅上金庸题字的华山论剑石碑时，也就圆了当年那个捧着武侠小说年少时自己的一场江湖旧梦。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0: 好，大家好，我是 KBB。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摩羯在说，还是家里空气好，湿润多了。
1: 您去哪儿了是？
0: 对，这会儿回家了。
1: 是去清干了？
0: 去玩了一圈回来。
1: 对，反向这个旅行也挺好。
0: 也不错。
1: 对，
0: 关键只要出去玩就好。
1: 那我们上班的时候您在旅行，那我们休息的时候您是不是也休息啊？
0: 在休息。
1: 倒挺忙活的，倒是
0: 挺好的，安排的也不错，错峰出游嘛。
1: 有朋友说九月底会唱吗？
0: 九月底
1: 有首啥歌叫九月底啊？
0: 不会唱，
1: 那不就这两天吗？
0: 七月份的尾巴你听不听？
1: 可以啊。
0: 狮子座，
1: 那九月底得是处女座了吧？是吧？
0: 潘博通说这种刮风天适合喝点啥呢？啤的、白的、红的，
1: 喝点热水。
0: 对，喝点热水，喝点热粥，
1: 拉倒吧。就是
0: 这会儿谁会熬粥？
1: 对。我给你介绍个什么状元吧，好像有一个，
0: 还有半个小时给我送一份。
1: 行，我给你订上，给你订上。
0: 确实是有点痛苦啊。
1: 哎，
0: 完了之后呢，这个特达斯在说，再不唱明天就十月了，非要唱跟九月有关的歌吗？我们搜搜吧。行吧。搜
1: 有首歌叫 Try to Remember，
0: 啥玩意儿？还整上英文歌了？
1: 对，
0: 不会。老杨，我听你这边应该也不是特别会。
1: 对不起，我这歌唱特好
0: 哦，
1: 真的。我一会儿我就来一个，
0: 行，
1: 对吧？还有一首歌叫《九月九的九》，但就我俩今天这样。还九月九的酒
0: 不太好唱出来，
1: 九月九的热水，九月九的粥吧，还是
0: 朋友什么想听的都可以点播过来。然后还是毕维还说九月的高跟鞋，红色的高跟鞋，然后九月高跟鞋，
1: 就是
0: 忽悠我们俩。
1: 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接下来这个时间是什么呢？就是，是一个参加朋友婚礼的一个高峰期。
0: 哎，是的，
1: 对吧？我不知道 baby 收没收到这个彩色炸弹、红色炸弹，
0: 有一些，
1: 对，反正可能会崩到自己。而我觉得就是对于那些即将要在假期里面去走入爱情殿堂的朋友，我们也祝福一下。
0: 是的，
1: 哎，爱情甜蜜。
0: 这边有朋友结婚了是吧？
1: 对，
0: 送他一个给你们。
1: 行了。
0: 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今天话题啊，来说说这个。你看木森在点，他说想点一首伍佰老师那个《再度重相逢》。
1: 伍佰，
0: 这个。简单的，
1: 伍佰的歌还用自己唱吗？
0: 直接把话筒交给听众，
1: 交给大家就好了。
0: 对，很普通说唱个九妹吧。
1: 九妹，
0: 九妹，九妹，
1: 可爱的妹妹。
0: 那就
1: 是黄鹤翔的歌曲啊，
0: 会的很多。朋友们想听什么都可以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对对对，
0: 包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包括刚才有朋友在问到我们的这个冲锋衣还有精华都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
1: 您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冲锋衣和精华就行。
0: 是，这两个折扣也是比较力度比较大。其实这几天很多朋友在问，包括有拿不定这个尺码的，拿不定颜色的，因为冲锋衣给大家准备了是有七种颜色，
1: 是的，
0: 都是非常流行的多巴胺的色系，穿上之后非常精神又减龄，而且这个尺码是从1.5米能穿到1.9米，
1: 对，
0: 80斤到200斤全覆盖，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上面加了两个字叫情侣嘛，所以男生女生这个各买一套，然后当个情侣衫穿。而且买两件的，因为买一件只需要79，而且是包邮的，买两件我们再打9折，平均一件只要71块钱，
1: 是的，
0: 非常的划算。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冲锋衣来下单一下了。
1: 对，男女同款，七种颜色可以选啊。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因为现在正是冲锋衣销售的旺季，而且咱们这团购也是和工厂排单，就是您订完之后大概3天左右就能够发货。
0: 是，
1: 这样吧，这样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最后一天，节前的最后一天，配情侣装啊、亲子装都非常划算，而且两单加到一起，一单只要71块钱。
0: 是的，
1: 您回复冲锋衣就能下单了。
0: 嗯，
1: 想要精华的，我们跟您说一下，是 SK2 家里面的小灯泡美白精华， 这个50毫升专柜正装是1890元。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07的这个产品，
0: 是的，
1: 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的时间，您分分钟其实很轻松就能用完，基本上这一瓶3个月左右就能搞定了。
0: 嗯，
1: 您直接回复精华就能下单，现在只要299，
0: 很划算，因为它07不代表过期，它还能用上10个月的时间。
1: 对的。
0: 但有朋友说10个月那一瓶那够啊，那建议你其实可以多囤一点。
1: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的库存只有100单，现在应该不到了啊。然后你如果说直接买2瓶的话，可以再减100块钱，等于说是499，你到手的是2瓶。
1: 对，
0: 然后加我们客服的好友，还可以再减5块钱，等于说你算下来，一瓶都不到250块钱。
1: 对，
0: 你这样子2瓶囤下来之后，能直接用到明年的开春。
1: 嗯，
0: 但是这个价格你算算，你去专柜3000多块钱、4000块钱，这真不如在我们这儿直接499拿2瓶。
1: 拿2瓶。
0: 10个月的有效期完全足够你使用。
1: 自己用特别合适啊。所以说如果要是送太太我觉得也非常合适，但如果说就是恋爱当中的男男女女说你要送他就不合适了。
0: 嗯，
1: 因为这个它是一个临期的，那人家一看说，你送我个这个总觉得好像诚意差一点。
0: 嗯，
1: 但是这个相当好用，而且是正品，您自己家里边咱自己家人用比较合适啊。
0: 对，给大家说的正品，保证资质齐全，7天物流，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并且呢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你能在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扫码来溯源，看到是从哪个口岸进口的，包括它进口报关单。
1: 嗯，
0: 现在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精华两个字，把这份美白的礼物送给自己和爱人了。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一话题，说一说您这假期是怎么安排的。
0: 是吧，
1: 我们昨天聊到了说有不少朋友去横店拍短视频。
0: 对，
1: 嗯，
0: 然后有朋友就说嘛，说在横店他不只是能出照片，他还能直接出一个片子。那最近呢就有一位老奶奶71岁了，71岁的高龄啊，直接也是去到了这个横店。
1: 哎，
0: 然后说我这边横店落地签都得来拍一部短剧嘛。
1: 对，
0: 那我也得来解锁一下。
1: 嗯，
0: 完了之后呢这个老奶奶就说呀，说我其实有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演员啊。
1: 嗯，
0: 我就喜欢他1年多了。
1: 哎呦，
0: 从一开始刷他那个短
1: 剧刷
0: 剧
1: 看路透，
0: 哎呦，
1: 到追线下，整个这一趟这横店之旅是收获满满。
0: 嗯，
1: 这开机现场就和男女主就人家说过话了，说我这个就是我之前去过你去过的地方拍照打卡。
0: 嗯，
1: 我跟我老伴儿还在拍摄基地，我演了一出这个古装剧。
0: 是的
1: 啊，说自己大半生都操劳工作和家庭，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在横店看到很多人都在这个什么这
0: 年代的那种场景，
1: 年代的场景，想到年轻时的样子了。
0: 嗯，
1: 哎，说我们就用拍戏的这种方式补偿了年轻时间的遗憾。
0: 对，
1: 嗯，
0: 然后家人也会，就大家也会疑惑嘛，说这个71岁了，
1: 嗯，
0: 其实真的不年轻了。
1: 那可不嘛。
0: 然后说这个你家人支持嘛，天天来回奔波去追星啊，跟着你喜欢的 idol 去跑来跑去。
1: 嗯，
0: 然后这个奶奶就说很支持啊。
1: 嗯，
0: 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和同男们一起看漂亮的演员。
1: 对，
0: 她和这个年轻的这个同男们一起看着漂亮的演员，学着剪视频。
1: 嗯，
0: 也学着发这个什么微博。
1: 71岁的老奶奶了，朋友。
0: 对，
1: 人家学着剪视频，人家学着发微博发自媒体，朋友。
0: 是啊，他说这就是我保持活力和进步的一个小妙招。
1: 啊，多好啊。
0: 而且呢他就说你在这里面，就因为这里面那个横店拍戏的氛围感很浓嘛。
1: 嗯，
0: 就无论几岁你都可以尽情去热爱体验。
1: 对，
0: 这也成为了很多这个夕阳游特别的目的地。
1: 对，所以不知道您会怎么做，但是至少有人说在横店看到了这个追星女的晚年。我们就扎根横店了，是吧？
0: 不敢想。
1: 哎，
0: 等到我老了，周杰伦的演唱会。
1: 周杰伦也去横店发展了，是吧？
0: 高低我买上一个
1: 啊
0: 前排的票。
1: 对对对，
0: 争取让他点我唱歌。
1: 那个时候周杰伦还能不能唱到了，我跟你讲。所以这有的时候明星的演唱会，有人说哎呀，其实看到明星一天一天随着时光的推移在变老。
0: 嗯，
1: 那我觉得是有人说这演唱会也是看一场你觉得少一
0: 场，
1: 明星也在变老嘛。
0: 对，
1: 我觉得也挺好，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寻找的追求。
0: 嗯
1: 啊，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人说是在香港，是不是那个谭咏麟在开演唱会嘛。
0: 哦，
1: 是我的偶像，
0: 而且还是连开非常多场。
1: 对，
0: 包括好像据传刘德华马上
1: 四面台嘛，
0: 也会是马上要开连开几场演唱会。
1: 对，
0: 很厉害，
1: 所以期待吧。
0: 嗯，
1: 如果您去看演唱会了，也欢迎大家能把记录的一些内容什么的照片什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
1: 感受一下。
0: 你看兔达斯就问这不该问的，
1: 说什么，
0: 说周杰伦青岛的演唱会你买上票了没。
1: 我们去青岛是看周杰伦吗？是哈啤酒吃嘎啦。
0: 嗯，完了之后呢， 这个也有朋友金银花在说，收音机咱们是哪个品质来着？我忘了。
1: 私家车999。
0: 对，嗯。然后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回复了冲锋衣，你点左上角的蓝色头像，去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冲锋衣。
1: 对，
0: 今天最后一天了，79块钱一件，然后买两件打9折，
1: 9折
0: 71。你在老杨刚才指的那个蓝色的头像的，
1: 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公众号，你点进来，
0: 对，
1: 在里头给我们留个言，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想要沉浸式感受一下十三朝古都的魅力，那来洛阳的话，你就跟着我这趟路线照着走，不赶不累，有历史有烟火，越逛越上头。早上呢就从郑州出发，一个多小时抵达洛阳，第一站直接去龙门石窟，沿着伊河慢慢的走，看看崖壁上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到唐代，跨越百年时光，尤其是卢舍那大佛，端庄又慈悲，站在下面真的会被震撼到。那逛完石窟呢，顺路去白园走一走，在诗人白居易的墓园里歇一歇，安静又治愈。中午就在附近吃碗烩面，尝尝洛阳水席，简单的休整一下，下午直奔隋唐洛阳城。应天门的大气，明堂的庄严，天堂的高耸，一脚踏进来，好像瞬间穿越到了五洲盛世。登上楼远眺，洛阳城尽收眼底，拍照也特别有气场。旁边的九州池，亭台楼阁，水系环绕，逛起来特别舒适。傍晚的时候呢，也可以去老城丽景门登楼看夕阳，下面就是古色古香的街道，红灯笼一挂，氛围感拉满。顺着十字街往前走，小吃一家接一家，不翻汤、小酥肉、炒凉粉，边吃边逛，老洛阳的烟火气全在这里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洛阳博物馆，不用懂历史，随便逛逛都能看到唐三彩、青铜器、古代玉器，就好像是翻开了一本活的历史书。如果说时间充裕呢，可以再去关林走走，感受一下中意文化，整趟行程又充实又有底蕴，不用赶景点，也不用走马观花，慢慢走慢慢看，你会发现洛阳啊，真的是越逛越有味道。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Q Baby。
1: 有朋友问到一个扎心问题，
0: 嗯，
1: 请问刚才这歌今天唱了吗？还
0: 还想听呢。
1: 你说是第几首？真的我们都不太好意思霍霍大家了，真的是这样。
0: 今天唱了两首了已经，第一首如愿，唱的就是堪称完美。
1: 对，
0: 第二首我要我们在一起
1: 堪称典范。
0: 以后我都不太敢尝试了。
1: 我说的典范是去餐厅典范的那个典范。
0: 朋友们要是实在想听的话，
1: 我们就
0: 点吧，
1: 给大家放个原唱。行啊，其实 baby 今天稍稍有点不适，我个人也是有点，确实是那个什么。但是这样 baby， 一会儿有咱不是说有唱九月的一些歌曲吗？有首歌叫 Try to Remember， 那是黎明的一首歌曲，黎明翻唱的。然后呢，这个
0: 让黎明唱唱。
1: 对，
0: 老杨也会。我觉得老杨其实有的时候的歌库
1: 咱也是，
0: 超出我的意料。
1: 那是吗？
0: 是黎明的忠实粉丝。
1: 哦，对，我个人是他的忠实粉丝。
0: 忠实到啥程度？
1: 忠实到基本上很多歌他都会唱。
0: 对，忠实到基本上老杨能无聊到能跟谢飞对黎明的歌对一晚上。
1: 对，你也听说过是吧？
0: 那接下来，老杨的歌词歌谱收到没？
1: 我
0: 还没收到，
1: 我差不多收到了，差不多
0: 收到了。
1: 咱们试一试吧，因为这个东西也让 baby 稍稍休息一下，
0: 因为
1: 确实看着搭档不舒服，心里边我很舒服，但是很不舒服，我。对，所以让他稍微休息休息。
0: 领导都不这么想。来吧，
1: 那今天来吧。
0: 准备好了没？没准备好。
1: 那我们再搜一下。
0: 我多问一句，老杨，这个歌我没听过啊。
1: 真的没听。
0: 这是一首英文歌吗？
1: 对，是一首英文歌，
0: 从头到尾全英文。
1: 是的。
0: 哎呦，老杨今天下本了。
1: 是对。
0: 遗失的最美再说，黎明，那应该是有60了吧？
1: 对。
0: 老杨还没，你说老杨还是黎明？
1: 快了，我们都差不多。就属于基本上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倒是我们
0: 还没完全到。
1: 对，所以我们把这首歌送给那些，那些正在听歌的朋友们吧。也不知道该送谁了。有人说黎明开60，对，黎明前段时间也开演唱会来着嘛。对，
0: 然后
1: 那个也是让人觉得说走到哪儿，说这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嘛。就属于这种。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0: 是
1: 向法拉利致敬。
0: 对，我们也准备一下，
1: 来吧。
0: 老杨现在也准备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了，我听听啊，指不定我会的，
1: 不知道是不是。
0: 结果你不会，
1: 这个伴奏有点稀烂的，我再换一个，
0: 配不上您的嗓音，
1: 配不上我，
0: 应该是那钢琴稍微有点脆。来，接下来这首。

0: 嗯，差不多了。
1: 很沉浸啊，
0: 这伴奏带不是这一首，
1: 但是能感觉到，
0: 但咱这歌咱会唱，
1: 是
0: 咋样，
1: 一说最美就说哇杨哥好棒啊，
0: 让你有一首歌能稍微休息休息。
1: 他说虽然我也没听过，虽然我没听懂，
0: 是吧，
1: 但是确实好听
0: 啊。对，有朋友说咱一听英文歌我就犯困，但是这跟老杨没关系啊，没关系。
1: 主要歌词没有完全领悟到，
0: 就跟当年上英语课也好犯困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一会儿咱把鲜花给咱弄一弄，好不好？
1: 我给你们翻译一下歌词
0: 啊，来呗。
1: 这个歌曲是借四季轮回意象展开了叙事，通过九月、绿野、麦浪与寒冬的图景对比，
0: 对 ，try to remember，
1: 对，隐喻人生不同阶段的记忆沉淀，
0: 对，
1: 反复吟唱的结构啊，来怀旧这种情感递进的表达，这其实既然老杨能唱出那种感觉了，特别是那种叠唱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叠唱的时候一句我一句，
0: 对，感
1: 觉
0: 感谢长征的关注，你看看听完这歌之后马上你看
1: 喜欢上了，完了之后呢，还有这个刘先生也说这小感觉不孬啊，
0: 你看
1: 没想到老杨还会这种，
0: 咱试试，对，咱也会一些这个柔情歌曲，不是光会嚎叫的那种，
1: 当然
0: 对，
1: 那么要想听嚎叫的歌曲
0: 一会儿咱马上回来好吧。行，当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假期去哪儿玩比较合适。
1: 是，
0: 这个想短途出境好去处，免签的济州岛一定不要错过。
1: 对，这里有碧海，有火山，有草地，有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什么呢？成熟的跟团游，就是不用想了，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包括呢也有家庭、闺蜜、情侣出行的一个私家定制小团。
0: 没错，
1: 拒绝走马观花。包括有朋友说我只订机票，可不可以呢？
0: 可以啊，没问题啊，我们帮您订
1: 的。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两个字，了解详情了。
0: 对，假期出行有我们，您回直飞就行。我们先进广告，一会儿给大家来一大的。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尧山。当你登上西观景台，瞬间就能感受到天宽地阔的感觉，云雾一团一团的铺展在头顶，风左一阵右一阵，自顾自地吹着，此起彼伏，眼睛呼应。在这儿啊，你还能看见远处的玉皇顶上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峰峦，形态各异，气象万千，耸立的姿势犹如英俊勃发的巨人，用拔地通天之势，青蛇捧日之姿，描绘出了一个大气非凡的尧山。传说那石人就是刘累和尧帝的化身。相传啊，尧山就是因尧氏的后裔为祭祖立尧祀而得名，这里是天下刘姓的起源地。从西观景台左转，穿过一条悠长的空中栈道，就是闻名遐迩的青龙背了。顾名思义啊，就像是一条蜿蜒着的青龙，裸露着一峰的背脊，刀劈斧凿般的陡峭凌厉，让人望而却步。导游小姐姐就告诉我们说，尧山呀是集雄险秀奇幽于一体。专家就说啊，它具有华山之险、峨眉之峻、张家界之美，还有黄山之秀。它36处名景、72个景点，每一出都以丽如画，每一景呢都有动人的故事和传说。早在夏代，刘姓始祖刘累就钟爱这片山水，在此拜尧御龙，留下了千古佳话。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墨子在此降生，大片的原始丛林犹如一袭绿色的纱幔，遮盖住了

0: 作摇身。这些高大蓬勃的乔木，地矮茂密的灌木，各有各种香气袭人的奇花异草、庙堂古迹，组成了瑶山这幅磅礴大气的自然山水和人文历史画卷。
1: 有人说啊，一半是城市，一半是山水，这才是生活。周末有空，不妨约上三五好友，来山水间怅然呼吸，享受一下水岸清风抚慰，畅爽一段清凉悠然的时光吧。
2: 谁要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2: 是的，
3: 很难想到啊，一阵广告之后，大家都在夸咱俩。
2: 哟，
3: 首先是刚才，
2: 轻伤不下火线。
3: 对，老杨刚才唱完歌之后，新泽说，
2: 是吧？
3: 好好听啊，听得都沉浸了。
2: 您太客气了，
3: 就真的好好听，真心的。
2: 就冲您这句话，回去这过节七天啥也不干，我回去专门把这伴奏咱再找
3: 搜出来，必须搜出来。
2: 找遍全世界的给他弄出来。
3: 对，完了之后呢，这个苹果啊香蕉说，还是 Q 老师的小节目歌真的好听。
2: 好听吧，
3: 小节目里面的歌好听，大节目里歌咋了？
2: 那就更好听了，是吧？
3: 接下来呢，这个我们也是
2: 咱还唱吗？我在想要不咱就给大家留点悬念，然后让 baby 这两天缓缓。你看像托特达斯说的一样，
3: 还唱
2: 哦天哪，
3: 不想，
2: 所以我想想，对，我一看这个样子，我觉得好像大家没有那么热情。
3: 没有，大家不热情是吧？
2: 对，
3: 主要怪大家。
2: 对
3: 啊，那行吧，
2: 对，主要是怪托达斯。咱把事儿往他身上倒一倒是吧？
3: 既然托达斯不想听，
2: 哎，你看我查不查？
3: 托达斯不想听
2: 啊，
3: 那行，那我们接下来
2: 啊，
3: 我们
2: 跟大家介绍一下牡丹花田吧，好吧？那是开玩笑，但是唱肯定得唱。
3: 对，
2: 咱是君子一言，什么马都难追，
3: 是
2: 对不对？
3: 那么接下来
2: 啊，
3: 《鲜花》这首歌曲，
2: 老
3: 杨唱的非常好，
2: 好，
3: 我也会唱，
2: 哎，
3: 一首合唱送给在座的各位。
2: 行，我们这个用这首歌作为今天节目结束。
3: 来，我的心
2: 啊，我的心，前奏也不放过，
3: 都不能放过，
2: 如此
3: 处处都给你。
2: 一会儿关直播间门啊，
3: 永远开门
2: 来吧。会唱吗？
3: 开玩笑，肯定不会啊。
2: 那来吧，这歌送给即将放假的朋友。
3: 哎，
2: 送给明天后天值班的朋友。
3: 明天后天值班的朋友心情不像鲜花这么灿烂。
2: 但是要绽放。

0: 这歌给所有爱这歌的朋友。
1: 于是的最美说，杨哥突然就想起了40年前
0: 40年前
1: 刚步入广播这条不归路。

0: 我这个音响大师在这个时候恰如其分的加入这段鼓掌声，
1: 对，
0: 也不错吧。
1: 对，
0: 现在确实唱得好听。
1: 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些歌手唱歌的时候得摁着耳返
0: 摁一下。
1: 对，
0: 关键老杨唱完之后估计现在跟我的状态差不多了。
1: 啥呀？
0: 脑瓜子嗡嗡的，像那个紧箍咒。
1: 脑瓜子嗡嗡的吧。
0: 是，
1: 但我觉得是过节了嘛。
0: 嗯，
1: 送大家一首歌。
0: 对，很普通，就说好听好听。老杨依然意气风发。
1: 你看，
0: 他说你们不下班我不吃饭，就这样。
1: 那就让大家早点吃饭吧，好吧。这不完了吗？
0: 嗯，
1: 这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对吧？不是假期开始之前的最后一天。
0: 对，
1: 这 baby 都感动的
0: 落泪了。
1: 对对，流涕。累不累不累的无所谓，但最重要的是假期，然后保证一个好的状态，然后希望每个人都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0: 是的，
1: 这是最重要的。
0: 也祝大家都假期愉快吧。
1: 假期愉快，各位。
0: 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陪伴。
1: 明天上午8点，Q baby 直播间守候各位。
0: 明天见了，朋友们。
1: 拜拜，
0: 拜拜。
1: 假期愉快。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两瓶再减100，499到手两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家升学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8百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

0: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绳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1: 像清风吹散迷雾，映照真实的自己，
2: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3: 找寻前行的方向，
2: 找寻前行的方向，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5: 听朗读。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块儿来读一本书，这本书可能会改变您的一些新的认知和新的看法，说不定会能带给您一些新的思考。迟到这件事儿，各位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得留一点时间啊，咱们思考一下，我们不评价它是好事还是坏事。但如果有人跟你说谢谢你迟到，你会觉得发生了什么？老板是不是要开除我？老师是不是要叫家长？还是因为我是多么的不重要，因为我没有到这件事才成了，我到这件事还成不了啊！我是得多么的惨呢？咱先把这些问题都放在一边，你觉得谢谢你迟到这个事儿您会不会做得出来啊？那刚才再回去跟大家说，开始的时候跟您聊的，说这件事可能会带给您一些全新的思考。

0: 会给您一种新的那思考的方式或看问题的角度啊。所以说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谢谢你迟到啊，它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说名字您可能不一定熟悉啊，他另外一本书啊曾经很红啊，什么叫曾经很红，说的跟现在过气了似的。他的另外一部作品非常的著名，叫世界是平的啊。所以说这本书会告诉你啊，谢谢你迟到，为什么呢？他其实呢就想告诉你，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其实呢成功的方法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明白，过去的经验啊必须要迭代更新，可能不再适用于现在了，个人群体都必须要学会暂停，学会反思，才能重新再去掌握啊主动进阶、主动成长，去创造成功的这种方式。好，这本书啊叫《谢谢你迟到》，我们来听听为什么要谢谢人迟到啊。
1: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0: 刚才我们就说嘛，他的这个有一部作品应该说呢非常的知名啊，同时呢也非常有影响力啊，就是世界是平的。很多的这个管理者啊都会把它列为自己的必读书之一。因为其实我们也现在也知道世界变化的非常快。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在和信息啊在你身边的飞速的传达。所以说我们就会能发现，我们现在再去做思考做判断的时候，可能和之前的方式完全不同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了，对吧，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方式不一样了，甚至我们吃饭的方式都不一样了，我们付款的方式不一样了，我们出行的方式不一样了，过去的经验是不是还能完全适应现在这个可能呢是需要再去思考和考证的。我们当然不去否定过去的优秀的这个智慧啊，当然我们必须也得承认啊，新的认知的到来，我们只有做到对未来的这个开放的心态，才能把之前的我们的经验把它丰富的更加的完整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讲这本书的时候呢，就要给大家引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越是在不断加速的时代，只有终身学习的人才能够成为人生的赢家。所以作为一个人，要想在社会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立于不败之地，甚至我们人类在宇宙当中要能够有保留自己的生存空间，那你必须我们要向大自然去学习，物竞天择，不断的进化，去尝试更新更好的方法。这本书列出了18个方向的具体的政策呀、方法呀等等等等啊，这个有跟教育有关系的，有跟贸易有关系的，有跟政策有关系的，有跟税收有关系的等等等等，他呢都会这作者这个弗里德曼呢来提出自己啊对于这个规律啊、准则呀和适应的方式的一种全新的理念啊。这本书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啊，叫谢谢你迟到。然后呢我朋友说，那跟迟到到底有什么关系，说了半天我也没听见有什么关系。好，先来说这个正文第一章，题目叫反思，为什么要谢谢你迟到。上来就给你破题啊，咱也甭猜，咱开门见山啊。这个第一个章节里头讲了这弗里德曼，这说的我的嘴都秃噜了。弗里德曼要感谢迟到的客人，什么意思啊？这是故事啊。就是弗里德曼他呢本身是一位专栏作家，所以说他肯定呢就会时常的这个关注各种时事，那就意味着他要跟各种各样的人见面，对吧？这里头包括各种不同的身份啊，有一些政府官员啊，有一些这个政策分析师啊，有一些这个外交官，然后还有一些普通朋友啊。所以说呢他待的这个地方是华盛顿，对吧，这个美国的首都啊，一样跟在那儿一样，这早晚高峰特别堵啊。于是呢这弗里德曼的这个朋友们就会经常迟到，每次他这个迟到的客人啊气喘吁吁的就赶到之后呢，就一边坐下来道歉啊，就是啊说不好意思啊，堵车啊等等等等，地铁没挤上啊什么的啊，弗里德曼就说没事没事，别说对不起，实际上呢我要谢谢你迟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弗里德曼他解释说，因为你的迟到，我收获了一个意外的空闲时间，我不干别的，我坐下来思考啊，能给自己很大的收获。你看这是不是一个新的理念和方式？有时候我们就说啊，迟到啊，你这是浪费所有人的生命。上学的时候大家听过吗？你迟到一分钟啊，班上30个人就是30分钟。说实话，我从小都觉得这个算法呢有点问题。我确实，我觉得从小这个算法就有点问题。因为咱不说别的，迟到这件事固然不对，老师批评固然也没错，但是如果说你这一个迟到的学生他迟到了5分钟，你因为这一迟到这一个人，你不给剩下的29个人讲课，这件事儿也可能咱有待商量。你在课堂上再占用时间批评他5分钟，那你同样不是也浪费了这个别人的这个时间吗？是吧？他这个问题你真批评，咱们点到即止或者课下再说，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哈、啊？但是这个当然我们说，那课有课上课的规矩，公司有公司的规矩啊，团体有团体的规矩，这个我们不去挑战这些规矩啊。孔子还说呢，人到80才能随心所欲，还得不逾矩呢，是不是？但是呢，其实为什么说我说这本书会给你一个新的这个思考的方向呢？就是那假定对方确实已经迟到了，对吧？那你怎么办？你在他迟到这个半小时当中你暴怒，那你折磨的不是你自己吗？是吧？你是什么时候你这半个小时他没来，你什么事儿也干不成，是不是？你真坐那儿是吧，这个冲杯咖啡，泡杯好茶也行，就像他说的，难得能有这个时间啊，而且还是意外收获的，咱就享受一会儿，是不是？或者更好的思考一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谈，对不对？也没问题。然后呢，你更有利于什么呢？咱们比如说今天约了2个小时的谈话，那他来了晚了半个小时，那咱剩下一个半小时咱们提高点效率，是吧？其实你能发现就跟我们老师那个鸡汤，时间挤挤总是有的嘛，对不对？你就也是一个全新的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他后面就会告诉你什么呢？就是人要学会暂停，要会静心思考。他的这个作者弗里德曼，他有一个朋友啊，是一位投资人叫达里奥。他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呢？他就把这个经济啊当做成一台机器。他说呢，这个经济呢是世界上齿轮最大的这个齿轮和滑轮。那你要理解这台机器如何运转的时候呢，你就要停下来仔细的去思考，你要学会暂停。他说暂停这件事儿啊，对于机器和人的效果其实不一样。就当你按下一个机器的暂停键，它就停止运转了。但是当你给一个人按下暂停键之后，它再重新开始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它可能又积蓄了更多的能量。所以说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换一种方式思考，并且告诉自己要主动的去获取这样的空间，让自己暂停去思考。好，一会儿广告回来，我们再详细跟大家聊更多的内容。

0: 飘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3: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4: 暗香浮动了岁月，
5: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6: 希望在未来绽放，
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4: 这是听朗读。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这本书啊，叫谢谢你迟到啊，换一种方式啊，换一种这个思考的方法啊，说不定呢能够给我们开创出啊更不同的思考的空间啊。接下来要说到的这词儿也很重要啊，叫做加速啊。弗里德曼就说啊，他说尤其是进入到这个全新的这个世纪和年代之中呢，整个

世界其实都在加速，而且这种加速的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速度越来越快啊！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那种叫指数增长型的这种的时代哈、啊。所以你要看这些年尤其是有一些数据，你就能发现，就是它就都不是。我们要打着滚儿的往上升哈、啊，就可能去年的这个增速是多少？今年这个增速已经不是那种常规的，而是分几番的往上升哈、啊。所以说呢，它就会告诉你，世界的这台机器啊，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周期啊。然后呢，在这个全新的这个周期当中呢，它呢有了一个新的这个总结哈、啊。这个总结呢，它把它总结成三个。M 啊，就是关于影响加速的三个 M， 这三个 M 分别是什么呢？这三个叫一是摩尔定律，二是市场，三是大自然，就是他们的英文字母开头都是 M 嘛。就我老有时候开玩笑，我说你看这个很多这个外国的这个作者特爱用这种游戏啊，就把那个英文单词儿这个该他打头字母这么一总结哈、啊，就听着挺玄玄乎乎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这三个 M 这里头啊都分别什么意思。这摩尔定律啊，摩尔定律啊，了解的朋友可能知道，最早是起源于这个计算机的基础。他就是一位工程师啊，叫戈登摩尔，他60年代就提出这个定律了。他内容定律的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每2年这个微芯片的处理能力呢就会翻一倍。这是他在60年代提出的这个呢观点。现在看你别2年翻一倍的，1年翻2倍都是这个有的，是吧？然后呢摩尔定律就一直持续这么多年哈、啊。那这期间都发生了什么呢？你看啊，这个英特尔那公司，它这个71年的时候呢生产第一代芯片，对吧？然后呢你要跟现在这个比，最新的型号它提升的已经是几千倍了。而它的成本就是原来的几万分之一，所以你看，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这个摩尔定律，它已经不是这个局限于这个技术领域了，其实已经拓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然后呢，这样的这个增长速度，强大的这种增速，就会推动你要干嘛呢？你要必须不断的去更新去适应。第二就是市场。这市场呢，书里会告诉你是现代世界经济的关键的因素。因为全球化逐渐深入之后呢，其实是我们要看市场，就是看全球市场，对吧？原来这个网上就一段子，你一看这个美国大选，这个到底谁能这个谁能赢？你去那个中国义乌看看那个小商品市场里头，那个相关的衍生品，你就知道了。但是这肯定是段子和玩笑啊，但是全球市场它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讲蝴蝶效应哈、啊，这个南美洲的一个蝴蝶的震动可能导致其他州会有一个风暴哈、啊，这个蝴蝶效应就会更加的明显啊。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当然机遇会有，但挑战也一定很大。所以说无论来自哪些国家，无论企业是大是小，无论你是个体还是团体，其实都要只要进入市场，就相当于胖这个起跑枪一发，你就进赛场了，你就要面临挑战，跑与不跑你就自己看吧，怎么跑你就自己看吧，对不对？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变迁之中啊，赢家都是那些能够顺应大潮啊，掌控方向的人。其实你看这个观点特像什么，就是咱几千年前咱们这个思想家就提出的这种智慧的理论呢、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啊，这个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宇宙运行的规律是什么，对吧？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律是什么，对吧？你只有能够顺应这样的规律，啊，你才可以能够在这个里面立于不败之地。第三，这个大自然。他这书会告诉你，你别觉得自己人类这是人五人六的，是个什么这个全球地球的主宰了，你差得远呢。地球的主宰远不是人类，而应该是你尊重和敬畏的大自然。他会告诉你，大自然的力量什么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大自然会给予人类的馈赠啊，
自然非常的丰富，但是它一定也会有我们难以预计并且难

无法防范的这个恶果，就是大家知道黑天鹅是吧，这个现象啊，就是黑天鹅现象一般就被这个比喻成这种就是突发性的啊，这个我们认知以外的这个突然的事件啊。环保界呢有一个叫黑大象的概念，它就是来说揭示的现在世界面临的这个环境的问题。它基本上是和这个黑天鹅的事件是有一个结合，就是特点就是无法预料。黑大象不一样，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显而易见，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去采取任何的措施去改变它啊。比如说你看现在当今世界有关就是能被定义成黑大象的这个主要问题基本上有四个：全球变暖、森林退化、海洋酸化、大规模的物种灭绝。所以说呢，这个弗里德曼就说呢，应该对于大自然有更多的这个尊重啊，应该有对大自然有更多的改变，不应该只关注这就比如说非洲的那些战乱和贫穷，而更应该关注全球的气候的变化带来的这种灾害啊，各种农作物的这个减产等等等等啊。这是讲到的3M 这本书跟大家推荐啊，就是特别想让我们知道，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世界不断变化的这种状态当中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思想的理论的根本的基础支撑，在这个基础支持之上，我们不是被它的桎梏，而是在他们给到我们的这种支撑之上呢，我们有更好的发现，有更多的创新。我们必须不断地保持这样的开放的心态啊，向大自然学习，向未来学习，向整个世界的宇宙发展的规律去学习，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但这本书讲的其实并没有说我刚说那么空啊，它讲到的还有很多很具体的事情。刚才我们在上一个跟大家说到了，有关医疗，有关这个税收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它讲的很多。所以说这本书呢，谢谢你迟到，只是一个表象啊，或者一个小的这个噱头。更重要的是，它会告诉你，不断的保持更新啊，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和状态才是最重要的。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谢谢你迟到。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兜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绳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07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07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冲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两瓶再减100，499到手两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有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兜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07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07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家升学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临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临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喽。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兜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07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07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一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有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

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兜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绳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零期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零期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两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

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蹦晚两蹦，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都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省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冲粉福利，来一批07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07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入秋之后，阳光看着温柔了，但是秋老虎的紫外线一点没手软， UVA 穿透力反而更强了，防晒一松懈，黑色素悄悄沉淀。懂护肤的女孩子都清楚，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美白一分都不能停。提美白绕不开江湖老大哥 SK2 小灯泡，国际大牌，火了十几年的美白界的常青树，从贵妇圈到明星博主，口碑地位摆在那儿。它是靠王牌成分 Pitera 搭配烟酰胺等复合亮白矩阵，从基底直接阻断黑色素信号，把晒斑痘印暗沉一把清掉，加速代谢，让皮肤自己发光。老粉都懂那句早两泵晚两泵，素颜也能白到发光，坚持用段时间，脸像自带反光板，粉底色号白两个度，素颜出门被问最近做了什么美容项目。质地也适合这个季节，乳液状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初秋怕闷痘又想修护的肤感，它全兜住了。用完细嫩软糯，上妆特神粉底液，专柜50毫升正装1890元。今天双节宠粉福利，来一批07好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日常完全充足够用，清仓价格只要299，直接1.5折，回复精华就能下单。正装大牌，价格难得，平时想都不敢想，库存就100单，07不等于过期，使用效果一点不影响，价格确实省了1600元，速回精华，这单就是你的。囤货更狠，2瓶再减100，499到手2瓶，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到手单价不到250元，直接能用到明年开春，这要去专柜得花3000多。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现在就回精华，把这份美白礼物送给自己和爱的人，100单抢完即止。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2026秋季新款情侣户外软壳冲锋衣哦。你要知道现在早晚温差大，这个季节出门穿啥最省心呢？必须是冲锋衣，防风挡雨保暖透气，一件顶好几件，不管男女衣柜里都得备一件，秋冬春三季都能够穿哦。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厂家来头不小哦，福建泉州，这里被称作中国休闲服装名城，您逛商场看到的那些户外大品牌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这里。那么咱今天这件呢，也是跟商场里挂标签的品牌是同一条产线、同一套工艺、同一批师傅做出来的。说白了，衣服是一样的衣服，咱们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哦。来看看我们的品质，首先质感，单向分子渗透技术，水透不进来，风钻不进来，但是汗气却能够变成水分子挥发出去，超轻，防风防水还透气。另外，三防科技面料，防泼水，像是飘点小雨啊，轻松扛得住。房屋吃饭见点油点子，湿巾一擦就能够干净，而且还特耐磨，穿几年照样板板正正。版型上也非常的讲究，毕竟人家给大牌代工那么多年，版型早就磨出来了，利落不拖沓，显高又显瘦。连帽的设计，遮阳防风又挡雨，男女同款，七色可选，像是时下流行的多巴胺色系，谁穿都精神又减龄。尺码从1.5米到1.9米，80斤到200斤全覆盖，男女老少都能够穿哦。而价格你也放心，没有经销商层层加价，没有商场店铺租金人工费，厂家直发。而这件商场里挂1000元签的同品质冲锋衣，品牌溢价也给你砍掉了。商场卖到700-800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也包邮，只要79元，买2件再打9折，就能够拿下这件能穿春秋冬三季的冲锋衣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下单吧，降温不挨冻。而且现在是冲锋衣销售旺季，随时可能断码断货，新朋友加客服成为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吧。冲锋衣可是人人必备单品哦，两口子一人一件，爸妈各来一件，孩子上学穿，出门旅游人手一件才安心，无需担心售后，7天无理由退换，速度回复冲锋衣抢购吧，给家人们都安排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

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三 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

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及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4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4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 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

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两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两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两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四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四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四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

0: 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两盒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不卡粉不冒油，能定妆还修饰肤色，肯定只有纪梵希四宫格。趁今天福利，买一送一，只要399，省了800多块，都能用到明年开春，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回复散粉现在下单。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六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

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1: 国庆假期本该是放松的日子，可皮肤偏偏不配合，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出门旅游换水土，几天下来脸就开始闹脾气了。洗完脸紧绷，毛孔看着粗了，脸色也暗沉沉的。这个时候光靠多抹几层没有用，得从肌肤底部把状态调理回来。说到调理肌肤，就绕不开 SK2 的神仙水。这瓶精华露上市40多年，核心成分也是独家秘方酵母精华 Pitera， 含量超过90%，拿过多少护肤大奖，多少明星梳妆台上雷打不动的一瓶。因为任何人坚持用一周，就会发现皮肤摸上去变细腻了，紧致感回来了，透亮感从里面透出来了。官方数据说得很清楚，一周下来细腻度提升53%，紧致度提升52%，透亮感提升76%。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直想买却没下手？因为价格。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专柜正装标价1690元，这个价格说实话很多人站在专柜前是要犹豫的。但是这不假期大家都要外出旅游，品牌方为了保住销量，出了一批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只要399就能拿下230毫升正装。就这一波速度回复神仙水，今天直接省了1300。这瓶水适合谁？只要你过了25岁，感觉皮肤代谢变慢，早上起来脸色不够透亮，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用什么都不太吸收的，这瓶水就是给你准备的。油皮混油皮用了，水油平衡会舒服很多，干皮用了，后续护肤品吸收会明显变好。一瓶230毫升，每天早晚拍一拍，能用3-4个月，一个月才花100多块钱，换来的是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那种皮肤底子真好的底气。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每瓶带独立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

不影响二次销售，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轻微差异，属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的。囤两瓶更划算，再减10元，只要688。新朋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速度发送，神仙水下单。

0: 虹。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4: 假期出门美美的，但是很多人早上化好妆出门，到了中午 T 区开始泛油光，鼻翼两侧斑驳卡粉，口罩一摘全是印子。说白了，底妆再贵，不定妆等于白化。定妆散粉的核心就三个作用：控油、定妆、修复肤色。但是市面上很多的散粉，要么控油太猛拔干卡纹，要么就粉质粗糙假白假面，要么持妆2小时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散粉只推纪梵希4宫格，真正把定妆和修饰做到极致的产品。它诞生于1989年，也是史上第一款四色散粉。4宫格的优势，适合任何肤色，4个颜色各司其职，利用冷暖色调互补的原理，有的控油柔焦，有的提亮肤色，有的中和泛红或黄气，适合任何肤质。微米级细粉上脸像没铺东西一样轻柔透气，别人根本看不出你用了粉。混油皮用了不仅遮油光，还能定妆，干性皮肤也不拔干，完全不会卡粉，24小时保持哑光透亮，你出门什么样回家基本还是什么样。所以这盒纪梵希价格真的不便宜，12克正装专柜价格要610元，平时真舍不得出手。假期您听节目可太有福利了，品牌方为了双十一打前站，特批广播渠道专享价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咱们买一盒送一盒，2盒纪梵希4宫格散粉只要399，相当于专柜的3折，赶紧回复散粉来抢单。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新朋友加客服再下单再减5块，老顾客优惠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入秋干燥，想